0: 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但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3: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
1: 当地时间三号凌晨，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另据伊朗媒体三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之后立即发生的。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 船方可

0: 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美以之间的分歧点有哪些呢？另外，2号，伊朗称其武装力量目前正处于最高战备水平，那为何伊朗在美以出现分歧的时间节点高调表态？当前的美以伊三方博弈会导致局势升级还是降温？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2: 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冲突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问题上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在战争的初期，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都要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军事上的打击，来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到今天，美国已经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这些目标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国内现在反对战争的声音很高，那么特朗普面临很大的国内政治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认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那么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以色列也认为自己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情况也跟美国不一样，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以色列就彻底输掉了这一场战争，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美国是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那么对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三方来说，现在战争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到底是要谈判还是要战争，可能未来一两周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伊朗宣布伊朗的武装部队处于最高的警戒级别，随时可以战斗。在这之前呢，美国也宣布美国的武装部队也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

0: 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在很早之前，以色列就说过，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再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么在目前的状态下，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快就会签署的，有可能在下一周就签署，但是同时呢，相关的各方都在做最坏的打算，都在做军事冲突再起的准备。这说明呢，不管是美国、伊朗还是以色列，对于这一次谈判能不能达成最终协议，现在心里边并没有数。同时呢，各方也都在进行军事上的威胁，那么希望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上的压力，能够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都在做联手的准备，未来还是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二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表示，以色列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2: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ما بعرف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3: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أ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2: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ي هلأ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ي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3: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俄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在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5: 俄国防部

0: 洪宝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十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三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六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被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且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2: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3: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4: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

0: 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翼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 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堡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Block2A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 自卫队教练机TC90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非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及背后真实意图，使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速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 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继承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 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 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谁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和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

0: 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1: 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1: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毛宁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此次执法巡查展示出怎样的能力，发出了什么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力？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3: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能力和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以及海域治理体系。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4: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当选，将于今年9月接替。

0: 以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
1: 根据联大主席地区轮换原则，第81届联大主席由亚太地区国家推举产生。此次选举中，卡利勒战胜塞浦路斯候选人安德烈亚斯·卡库里斯，成功当选。卡利勒在当选后的讲话中表示，他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

0: that will lead to outcomes for all that are owned by all.
1: 卡利勒出生于1954年，于2026年2月就任孟加拉国外长。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发展事务工作，曾在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任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3: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4: I guess it's a clear sign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expect that they are sticking to the deal, and this is really crucial because we saw from the 27th of July last year until now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3 really heavy breaches of.The deal, and we are not accepting this.
3: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肯过门槛，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看你还有什么辙？
1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5: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0: 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看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0: 近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发布高温预警。
2: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2号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以满足乘客需求。西直门、前门等重点车站还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气象部门预计，随着雨水增多，今明两天北京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将跌至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左右，近期暑热将得到缓解。连日来，河北高温天气持续。2号，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至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山东省气象台2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等地的气温将达到35到30。

0: 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在德州，持续的高温催生外卖订单激增，当地打造的便民驿站、内设空调、备足了饮用水、货箱正气水等物资和充电设备，成为外卖骑手临时避暑休息的清凉小家。2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4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
1: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近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8时，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北部等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逐渐展开，华北到黄淮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减少。从6月1号开始，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意味着全国降水呈增多增强的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
0: 据水利部预测，进入汛期，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区强、区多、区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偏重，那么北方地区如何应对极端暴雨及其带来的洪涝灾害？
2: 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包括防洪工程体系，增强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0: 今年汛期北京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2号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北京防汛形势。
3: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4: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5: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迎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报告称，今年夏天有极大概率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呼吁做好应对准备。
6: 报告称，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大量积蓄热量持续推动表层海水升温。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持续至今年11月以后的概率超过90%。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达到中等强度，并可能进一步增强。报告指出，现在正是进行决策规划和备灾的关键时刻，提前预报与预警对于挽救生命、减轻影响至关重要。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

0: 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
1: 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0: 在揭阳荣城区登康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
2: 特意过来打卡的，
3: 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看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4: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城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5: 我们都积极的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6: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7: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8: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7: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更多资讯来看

0: 缩短消息。
1: 记者二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二号，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号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二号，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日前在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附近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拍摄下了一段珍贵的画面。鲸鲨体型庞大，全长可达2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之一。每年5、6月，部分鲸鲨会回游至北部湾。随着雨季的到来，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两岸多条水流从峡谷顶端喷涌而出，形成百瀑争流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马岭河峡谷以地缝障谷、群瀑悬链、碳酸钙壁挂而著名，是中国喀斯特地貌峡谷瀑布群的典型代表。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
2: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3: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2: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0: 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步回暖，江西遂川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在遂川千年鸟道沿线，一批又一批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遂川千年鸟道是中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为保护候鸟平安回迁，遂林县林业部门联合遂川公安、护鸟志愿者等，持续加大爱鸟护鸟宣传，为候鸟迁徙营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火。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多地夏意渐浓，雨水频繁出现，暑热也是不断的蔓延。在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增强，南方雨水覆盖了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一带，今天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在东北、华北多地，今明两天则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雨水的到来会明显的缓和北方近期超前的炎热，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华北这里会来到30度左右，体感会舒适不少。而华南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仍将会持续被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笼罩，并且闷热不分昼夜，需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把目光转向欧洲，今天欧洲中部雨势增强，德国、瑞士、奥地利到意大利北部一带呢，都会下起中到大雨。而在北美洲则是雨热相间的分布，在降水极少的美国西南部和东部多地气温攀升，暑热蔓延。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长春小雨，12到2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2度，唐山雷阵雨，18到23度，邯郸雷阵雨，20到39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济南雷阵雨，20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22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1度，渥太华晴，14到28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转阴，19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10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19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2到19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英伟达发布 Windows 系统超级芯片，正式进军个人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与英特尔等企业正面竞争。在面临外部重重压力与限制的情况下，中国芯片产业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取得突破。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募股，或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浪潮。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行动，危及美伊谈判，特朗普被曝怒斥内塔尼亚胡。个人电脑将彻底被重新定义，这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6月1日向科技业界发出的明确信号。随着智能体 AI 时代的到来，支撑 AI 发展的芯片之争也从数据中心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向人们生活中的常见设备延伸。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VIDIA's RTX Spark laptops.
2: 6月1日，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台北进行了一场2小时左右的主题演讲，发布面向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芯片 RTX Spark。这标志着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RTX Spark 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将传统 CPU、GPU 与内存等整合为单个。

0: 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一直被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美光科技三家企业主导。 受AI热潮驱动， 三家企业的市值在5月全部突破10,000亿美元， 掀起存储超级周期。而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超级周期正在深刻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版图，中国存储产业不再是旁观者或低附加值的代工者，而是深度参与价值分配。 被称为国产存储双雄的长芯科技与长江存储全球市占率增长迅速，并加快向高端市场迈进。 5月27号， 长芯科技已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 有望成为今年中国规模最大的 IPO。 此前长江存储也已启动上市准备，国产存储双雄离上市都更近了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国产芯片在设计研发领域取得突破。 5月25号， 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为半导体产业打开了另外一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1: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u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0: 连日来，韬定律在国际舆论持续引发热议。彭博社认为，华为的突破与此前 DeepSeek 在 AI 模型上的创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DeepSeek
2: and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AI companies, due to export controls, cannot import the bleeding edge NVIDIA chips. Therefore, that ha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and find very clever ways around it, focusing on software optimization to try and boo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models. Similarly, on the chip side, Huawei cannot, and no Chinese company can legally import EUV equipment from ASML. So again, that'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with the full weight of state backing behind them.
0: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近日透露，韬定律以及逻辑折叠等新技术是在外部制裁步步紧逼下的求变和创新。2020年面对极端封锁，华为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莫邪”的项目组，寓意以身殉舰的牺牲千锤百炼的极致，是要突破芯片制造的死局。
2: China is being hugely innovative across the board in tech. They're narrowing the gap. And if this new technology can be proven to be cost efficient and to generate chips or produce chips at a good yield, I think that will benefit the entire China tech food chain. You know, smartphones, AIs, laptops, you name it. So it'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0: 5月28号，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3: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比亚迪在造车之前，最先考虑的是造芯片。比亚迪表示，这款芯片支持
0: L3、L4级自动驾驶，单位算力功耗较同级产品低 20%， 已开始规模化量产。专家表示，自研芯片技术门槛较高，且前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过去只有少数车企选择这条路线。 据介绍，早在2002年，比亚迪就组建了自己的芯片团队 IC 设计部。目前，比亚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车规级芯片企业，芯片研发团队超7000人，累计投入超1000亿，拥有4大研发基地和5座晶圆制造工厂。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4: 美美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日本媒体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并亲身体验了其最新型产品的性能。力の強さがこれまでの3倍になるなど、
5: 面では大きく進歩したといいます。しかし、この

0: 企業が目指しているのは、格闘やダンスが上手なだけの人型ロボットではありません。
1: 日媒称，宇树科技的目标是制造能够购买饮料并放入冰箱的机器人，还有能够收集衣物并放入洗衣机的机器人，将这些机器人投入到家庭和工厂等环境中。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拟募资 42.02 亿元，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彭博社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而这也反映出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快速崛起。在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工厂，一批能思考会交互的升级款机器人刚刚下线。
2: 现在呢，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最后测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人正在练习泡茶，我们来体验一下，请给我倒一杯茶。
3: 好的。
2: 我们看到机器人可以精准地找到茶杯的位置，茶水量呢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1: 感知的全面升级来自于一墙之隔，100多个真实场景在这里同步训练，搬重物、穿细针、切水果，而且通过大模型，一台机器人学会所有机器人都能掌握，再迅速实现量产。
4: 每一周都会更新一下，隔一段时间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都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对我们机器人来说，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大的版本的迭代。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
5: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1: 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6: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1: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6: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1: 巴克莱银行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85%。
7: China is currently dominating the humanoid robotics market, much like they've done with EVs. Companies like Agibot, Ubitech, and Unitree, among others, shipped the most humanoids out of any country in 2025.
1: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链企业也正纷纷向机器人赛道转身。技术同源性是车企做此决定的重要原因。有研报显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上游核心零部件占总成本约60%至70%，这是汽车零部件企业最擅长的领域。另外，智能驾驶系统对环境的感知、决策和执行闭环与人形机器人在物理世界中的行动逻辑高度重合。
8: It's real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just like with EVs. The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make components for these humanoid robots, whether it's sensors, AI chips, batteries. The fact that they're able to sort of supply the components for these robots.
1: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写道，未来10年是机器人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属于中国。
9: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离以局势骤然升级，甚至冲击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自今年4月黎以临时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打

0: 击，但乙方军事行动基本集中在黎南部地区。
1: 贝鲁特南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黎巴嫩唯一一座国际机场拉菲克哈里里机场就坐落于此。此外，这里也是真主党的据点和影响力的中心，真主党的媒体、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安全总部都位于此地。贝鲁特南郊的每个区域无一例外都遭到过轰炸。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的猛烈轰炸摧毁了这里约17000套住房，而在过去2年多的冲突中，该地区遭受了最为广泛的袭击。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6月1号下达打击指令后，数千居民仓促离家逃难。当天晚些时候，出城道路被撤离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然而可供避难的去处所剩无几，黎政府设立的避难所早已满员。4月以来，乙方宣布设立所谓黄色区域，并要求利塔尼河以南黎巴嫩57个城镇的居民撤离。该区域被以色列称作所谓缓冲区。5月底，以军行动持续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29号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2: 利塔尼河发源于贝卡谷地，入海口位于地中海，如今它再次成为战略冲突的焦点。有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在河上架设军用桥梁，为进一步向北入侵做准备。以色列试图通过控制利塔尼河北岸，消除以色列北部地区面临的威胁。这一威胁几十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战略考量的核心。
0: 利塔尼河是黎巴嫩最长的河流，也是该国生产生活的一条命脉。5月31号，以色列宣布，以军已攻占位于利塔尼河以北的战略要地伯夫特岭以及山上的古堡伯夫特堡。
2: 伯夫特堡是黎巴嫩著名的古堡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时代，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大规模扩建，能够俯瞰利塔尼河、黎巴嫩南部的纳巴提耶以及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利利地区，海拔700米，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与军事意义。
0: 历史上，以军曾占领伯夫特岭长达18年，直到2000年才撤离。此后，这一军事要塞被黎真主党控制。
2: 对以色列军队而言，此次占领绝非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这座城堡在以色列的战争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该城堡曾是以军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之间最为惨烈的交战地之一。占领该城堡是当年以军最早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军事成果之一。以色列为维持对该城堡的占领付出了沉重代价，通往城堡的道路也因为真主党对以军的频繁袭击而得名血路。
0: 多家外媒报道说，此次再度攻占伯夫特岭是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以军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伊朗媒体1号表示称，若针对黎巴嫩的袭击持续不止，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的可能性极大。有消息称，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均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
3: یکی از دلایل خیلی روشن تشدید جنایات رژیم سیونیستی در روزهای اخیر در فلسطین در لبنان نمیتواند چیزی باشد جز همین تخریب هر احتمالی هر کورسویی برای اینکه روند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منجر به نوعی بهبود اوضاع بشه و این هم باز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ست. ما نمیتونیم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به عنوان دو فاعل مجزای از هم دیگه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0: 有观点认为，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并表示不会有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4: If it weren't for me, you would have been in prison by now. You know, referring to Netanyahu's corruption trial and Trump's campaign to give him a pardon. So I think that.At big parts of this call, the tones were very, very high, got heated.
0: 按照美方官员说法，此次通话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
5: 以色列在关键时刻扩大在黎军事行动，是否表明其已不再受美方约束？一方的行动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6: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是他的安全焦虑和战略野心的其中体现。首先呢，他担心美伊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妥协，去伤害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其次呢，他也想要抓住美伊还没有谈成的这个窗口期，凭借现有的军事优势呢，尽可能的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扩张势力范围，制造既成事实。但是他的这种行动呢，严重的干扰并且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导致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呢，再次从僵局转入危局。伊朗呢，以暂停谈判威胁美国，让美国去约束以色列，但美国目前对以色列处在能管但并不想真的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在军事行动上有所克制，避免干扰和伊朗的谈判。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存在，以色列在中东的战术优势都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美国的战略优势，有助于在冲突之后呢，建立一个以美以联盟为核心的地区新秩序。而且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呢，以色列的攻势也能够被用作是向伊朗施压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现阶段虽然能够通过对话、协调、条件交换等软性手段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但是他对以色列实施硬性约束的意愿呢，是明显不足的。
5: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

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光影交织的动画长河中，无数动画角色凭借鲜活的形象、鲜明的性格与动人的故事深植观众心底，于时光流转间悄然化作陪伴观众成长的重要伙伴。2025年连续创造多项纪录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让观众再次聚焦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也让不同版本的哪吒动画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脚踩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携着中国动画的百年梦想，跃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2025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总票房突破159亿元，获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导演饺子和团队前前后后设计了近百版，才最终塑造出这个戴着黑眼圈、穿着红衣马甲的哪吒形象。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着乾坤。银幕上那个不屈天命、无所畏惧的少年，再一次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血。

0: 不想他这么浑浑噩噩过一生，你也不想扎儿死了都被人当妖怪吧？
1: 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儿。
2: 三年短是短了点，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的，都不准哭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谈及以哪吒为主角的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推出的《哪吒闹海》堪称经典。这部作品以卓越的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动画创作者。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哪吒与敖丙并非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那般是携手对抗命运的伙伴，二者实为泾渭分明的正邪对立面。当表演者用济南皮影重现哪吒与敖丙的冲突片段时，哪吒闹海的经典情节也跃然于脑海。
2: 盖子，盖子，你哥嘞？
3: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盖子。再怎么说也是堂堂鬼丞相，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2: 你不就是乌龟吗？乌龟都有个王八盖子，不叫盖子叫你么？
3: 哼，
2: 今天办的可是龙王交代的差事，咱上陈塘关去要那童男童女去，咱这派头啊得拿起来。走。
4: 我来海水洗个澡，东海海水真美妙，混天绫来擦擦身，乾坤圈能当肥皂。
2: 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东

0: 洗澡。
1: 哦，你是谁？
0: 放肆，我是东海龙宫的巡海夜叉。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把你抓回去，交给龙王发落。
1: 抓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嘿，
0: 哎，嘿。

0: 在跑啊！
1: 你等着，我们三太子马上就到，你看他怎么收拾你！
2: 哈哈，好，我等着，你叫他快些来。
0: 嘿，哎呦！是谁打伤了我的巡海夜叉？
2: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0: 小顽童，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2: 哼，危害百姓者，人人得诛之，看招！一条小龙，我以为能有多大能耐呢？

0: 在中国观众所喜爱的动画角色中，孙悟空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片中桃心脸的孙悟空，身着黄衣红裤，挥舞金箍棒，那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模样，成为永恒经典。在后来的动画片《西游记》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经典内核，又因时代审美与技术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艺术表达。无论孙悟空的形象如何演变，其承载的中国故事与浪漫情怀从未褪色。
1: 身如玄铁，火眼金睛，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呀，就是108000里。
2: 咱就说说超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东胜神州西连灯，石猴出世闹天宫，金箍棒下妖魔困，火眼金睛现身。

流中，酒肚气月花朝黄，烧天入地有锣鼓，不在三界无形中，再要出没

小娃娃，看你如此崇拜老孙，俺就送你一根毫毛。哦，记好了，这是口诀。小娃娃，跟上俺老孙，俺带你去花果山水帘。

0: 圣，我也想像你一样有一身的本事。
1: 小娃娃，修的本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大圣放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1999年首播的动画片《西游记》，是许多90后观众的西游启蒙之作。片头曲《猴歌》以激昂旋律唱出孙悟空翻云覆海的神通与惩恶扬善的正气，片尾曲《一个师傅仨徒弟》则以轻快的旋律为引，道出师徒四人历尽981难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易燃易暖，至今仍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0: 肠寸断，
1: 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

0: 祥，
1: 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给我拿支笔，拿一支笔。欢迎大家参加国台办例行发布会。那现在我们开始提问。来，张叔。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您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筹备情况，谢谢。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论坛新闻中心将发布记者采访申请通知，欢迎各位媒体记者前往采访报道。好，第二题，来，卓娜。
2: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0: 从五月转到六月，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场场活动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深入人心。五月二十二日，华灿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交流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来自两岸及海外六十多家高校、行业机构、一百余名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经验，共话发展。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届佛台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佛山举行，两岸近五百人参加。活动以体育交流为重点，除武术、龙舟、醒狮等传统民俗文化运动项目之外，还加入匹克球、慢垒、轮滑等深受青年喜爱的时尚体育项目，打造多维度、常态化佛台青年交流平台。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第二十一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博览会以打造城市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为主轴，吸引五十五家台湾企业参展。六月二日，二零二六第三季翔台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翔安区举办，两岸三百多名嘉宾通过闽南语歌曲交流等形式，传承弘扬闽南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在此呢，也要预告两项活动。六月十一日，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将在湖北随州举行，一百三十余名台湾文化界青年和基层代表将参加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共成千年文脉。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两乡竞美羊城月见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将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一百五十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谢法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的举办，特别是闽超推出了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请大家看一个三十秒的短片。
2: 青春啦啦队，川超的雄奇号，东北超的烟火气，在每个周末点燃两岸球迷的激情与热血。
0: 大家看到了哈，这个夏天苏超的出圈梗，闽超的两岸情，粤超的啦啦队，川超的雄奇号，东北超的烟火气，在每一个周末点燃两岸球迷的热情和激情和热血。那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好，下一题，来。
3: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十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引发关注，请问台胞参与微短剧创作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谢谢。
0: 微短剧呢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深受两岸青年喜爱，成为了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中央台办4月12日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九项包含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为推进两岸微短剧交流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目前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可以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呢，在福建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可以开展微短剧的创作。二是可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两岸创作团队可以联合创制，在制片统筹、参演宣发、拍摄执行及画面设计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发展。三是可以参与短视频演出，台湾的演艺人员可以参与各种类型的微短剧设置。我们欢迎有梦想、爱打拼的台湾业界人士把握机遇，积极地参与微短剧创作，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3: 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4: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近日在河南举办，请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5月27日至6月2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顺利举行，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多名记者、台青自媒体人参加活动，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全方位、多角度采访报道河南在乡村振兴、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和蓬勃活力。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是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举办，自2000年至今呢，已经举办24届。两岸记者联袂到大陆各地进行深度的采访报道，为促进两岸媒体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欢迎更多的记者朋友有机会参与到这项品牌活动中来。

0: 好，下一题，来，微微。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自五月一号起生效，其中包括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15%。台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的，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好，下一题，来第三排戴云。
2: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打卡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探访张雪机车工厂，观看川剧变脸和大熊猫，还有台湾网红登上178米俯瞰夏津大桥，到宜昌用双脚丈量三峡大坝，这些都受到两岸网友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多位的台湾网红朋友到重庆、四川、福建、湖北等地参访直播，与岛内民众分享在大陆各地打卡美景、品尝美食、探寻博物馆和重大工程，了解历史、体验特色文化，融入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以及跟大陆创业青年、企业家交流互动、畅谈合作的场景和感受。那很多两岸的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和客观推荐。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介绍大陆，与更多的朋友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好，下一题，腾阳。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近日在四川雅安举行，大陆电影展也将于近期与台湾观众见面，想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两岸电影展是两岸影视交流的品牌活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四川雅安举办。96分钟列车爆炸案、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等7部台湾电影在雅安集中展映。两岸电影人呢，围绕故事与情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影表达，开展主题探讨。台湾电影代表团呢，不仅带着参展作品在映后交流现场与大陆观众热情分享互动，还深入到雅安茶厂、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雅安基地等采风交流，深入感受雅安作为天然电影取景地和影视发展沃土的魅力。好，来下题。
4: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

0: 始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好，下一题，来。
1: 好，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浙江日报潮新闻，我们关注到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最近是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这表示了台湾对电力等力的供应的这个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呢却是始终不敢面对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这个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好，下一题，来，一斌。
3: 谢谢。总台 CD 厅记者提问：近日，2026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有舆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主旨演讲中罕见没有提到台湾，而是高度肯定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访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把问题再说一遍。
3: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重复一遍，就是近日呢，202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有舆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主旨演讲中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而是高度肯定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访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4: 谢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并吞之后中国对台湾的统治计划，称北京对台策略已从过去强调和平统一、高度自治，逐步转向先镇压再治理的高压模式，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所谓并吞镇压之说完全是颠倒黑白，有关报告蓄意散播中国威胁谬论，兜售台海危机恐慌，不得人心。我们要再次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愿望将依法得到充分保障。好，下一题。
5: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所谓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举行，台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芳称，台湾产业界已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请问对

0: 是有何评论？
1: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只会加速台湾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多国政府政要持续发声，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事业的立场和做法表示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好，下一题，来第四排。
3: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及 BMOBMO 等四款大陆研制应用软件均存在实时行为监测、撷取系统信息、资料传输及分享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以保障自身数位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大陆应用软件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认为这些应用软件呢技术先进、实用、好用。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近期有一个视频，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在台湾网络走红。很多台湾民众在网上查找来大陆的攻略，下载大陆应用软件，便利他们到大陆进行各种体验。大陆创新优质的产品和高端前沿的技术正在不断地满足台湾民众的需要，成为他们享受美好便捷生活的助的好帮手。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等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好，来。
4: 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多家台媒报道赖清德五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斯威士兰，为此付出的代价竟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双方签署的投资计划显示，台湾将在斯威士兰投资250亿元新台币修建一座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独政治私利，罔顾岛内民生福祉，大肆的挥霍百姓的血汗钱，是不折不扣的金元外交，无良政客。好，下一题，来修静。
5: 谢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支持一国两制，且不认同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坚持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民众共同决定。请发言对此有评论，谢谢。
1: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的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我们相信

0: 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好，下一题，来第二题。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好，下一题，来第四排。
2: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美中持续斗而不破态势，争取谈判筹码与战略调整空间，台湾必须持续强化台美台日关系，稳固友盟信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言论暴露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意外谋独只会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的棋子，终究难逃变成弃子的命运。
3: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国务院台湾事务新闻发布会，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路桥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陆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陆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陆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陆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陆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1: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陆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五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0: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亮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陆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岳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陆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

0: 王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城镇月这样店里人的默默守护。
1: 刚刚宫殿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啊，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宫殿的谢家里亮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装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际常见的亮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他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0: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1: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10000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0: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里，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1: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啊，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啊，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0: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月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华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10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1: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工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 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0: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99.99%，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一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0: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3: 而且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还有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用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啊增幅比5年要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0: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将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4将2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其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0: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2: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

0: 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5年用电量较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1: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岛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岛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2: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岛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岛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岛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1: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3: 我们明岛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第一个，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4匠2心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4: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3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去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3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1: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

0: 清泻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清泻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清泻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氧，这样养出的清泻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1: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清泻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清泻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清泻的产量。那我们这种清泻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清泻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清泻都是钻洞了的，因为清泻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清泻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2: 黄礁岛周边呢，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像我们身后这家的清泻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0: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清泻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链，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3: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上渔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0: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4: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1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利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0: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 电力以智慧坚

任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强记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

0: 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2: 车耀先就把重要的消息写成纸条，把放在线装书，

0: 子不是有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1: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2: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1: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3: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

0: 送给了他。
1: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2: 我们从虎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2: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2: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3: 因为他装疯了。

0: 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2: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显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0: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2: 那么黄显生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显生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
1: 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3: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九

0: 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1: 王瑞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的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就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他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头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这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超60%岛内民众支持增加两岸交流。台空军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死亡。据台媒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家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
16: 了。
17: 正常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

0: 两岸交流。
1: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四成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0: 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1: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2: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08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0: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2: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3: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

0: 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非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非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4月到6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

0: 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武 V 级护卫舰。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武 V 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2: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武 V 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1: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3: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它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 角度来看，这个新加坡三文件

0: 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啊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既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的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去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1: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烈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1: 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非呢是打着防务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这个默默的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

0: 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1: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2: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双方在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抛出一些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菲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3: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菲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地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日菲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的做法，只会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军证实先空袭后拦截，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
1: 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与美方立场不符。
0: 俄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城遭俄73枚导弹、656架无人机袭击，空袭造成基辅等地22人死亡、130人受伤。乌方称夜间打击俄多处重要军事及能源目标。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通航后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

0: 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一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的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的响起。
0: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军方三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2: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2: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及伊朗核计划。
1: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的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

0: 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之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布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执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经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0: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了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2: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3: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2: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

0: 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1: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的会谈，预计将会持续两天。
0: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的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的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2: 林长您好。
1: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那么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称美伊对话呢一直在持续的进行。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这种表态？特朗普此前也说呢，与伊朗或者会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称他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达成协议。那么您又如何看美方释放出的不同的信息？
2: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方和伊朗之间的表态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种不太一样主要反映了伊朗和美国对于当前双方关系的一个不同的看法。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呢，可能更多对于当前的对话机制，尤其是从美方的这个回应来看，展示出了一定的失望态度，或者说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一方面呢，伊朗认为啊，美国呢从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并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在相关的问题上还是在向伊朗咄咄逼人的施压，在伊朗所关注的核问题、海峡管控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同时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地区小兄弟以色列还在不断的攻击伊朗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是没办法接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对话的条件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呢，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会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摩擦是骤然的升级，尤其是来自于从伊朗的视角来看，来自于美国对于伊朗国内目标的军事打击是在升级和加剧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没有办法信任啊，美国到底是希望通过对话的途径来同伊朗实现谈判突破，还是仅仅是借着这个所谓的对话的名义来谋划对伊朗更大的军事攻击。所以说从现在来看，伊朗的反应更为激烈，而美国呢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所谓的边打边谈的方式，一方面呢通过打来向伊朗施压，另外一个方面通过谈来拉拢伊朗做出让步。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边打边谈就造成了美国的表态当中可能倾向阐述说愿意和伊朗进行更多的对话， 但是呢不放弃军事行动啊，继续会向伊朗施压。而从伊朗的角度则会认为美国所谓鞭打

0: 边谈的方式就是在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就是没有谈判的诚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了双方表态出现的矛盾性，伊朗啊表达了对对话的失望，要求美国做出这个所谓的姿态调整，而美国则还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继续同伊朗保持沟通。因此这种矛盾性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伊朗
1: 与此同时呢，美伊当前互袭是不断的，双方均称自己是出于报复性的打击或者是自卫性的打击，已经波及了中东多国了。那您认为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了失控的状态呢？
0: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我觉得局势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新的节点。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局势确实出现了失控的风险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就现有的对话进行沟通的时候，双方都发现没有办法通过对话达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共识，因此在缺少稳定共识的基础上，现在的停火是很脆弱的。另外一个，我们也不要忽视，过去几天当中，尤其是过去24小时，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的这个冲突烈度是停火之以后冲突烈度最高的一次。单纯从这个冲突的烈度来看，我们看到伊朗呢，根据现在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美国对伊朗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很可能造成了伊朗一定的损失，而伊朗呢进行了相关的报复，尤其是打击了在这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在美国驻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部。这个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即使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之后，伊朗对于美国在巴林和卡塔尔的军事行动打击行动也集中在3月的初期，而在3月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对伊朗没有再对这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次发动的攻击规模很大，烈度很强确实显示出这个烈度在不断的失控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在范围上确实从现在来看，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过去呢，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大家是都集中在海湾地区进行冲突，但现在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即将进行大选的影响，以色列的这个强硬派的这种舆论开始不断抬头，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反对或者说很顾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担心美国就伊朗核问题和以色列所关注的问题向伊朗做让步，因此主张在黎巴嫩南部扩大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在这种背景下，黎巴嫩的整个局势也成为了牵动战局变化和谈判局势走向的新的关键点，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可能看到范围会进一步的朝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朝向黎巴嫩等其他的地区国家不断的扩展，可能影响更多的地区国家的未来局势走向，所以未来局势的把控、局势的这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地区回到和平稳定，也需要更多国家的努力和帮助。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伊朗为抗议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暂停与美国的谈判。此前回暖的谈判氛围快速消散，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再次遭遇严峻阻碍。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伊谈判乐观氛围消散。近期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攻占伯夫特城堡，黎以紧张局势快速升级，伊朗正式暂停美伊谈判，抗议以方行动，美伊谈判乐观预期大幅降温，伊朗还威胁将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推高国际油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计划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巨大，即便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缓解自身国内政治压力，双方仍将持续较量，军事制衡与外交拉锯并存。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媒体《真理报》的报道，美伊博弈迎来关键节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发酵，美伊关系来到了重要的临界点，地区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可能升级为关键国际航道的大规模封锁危机。伊方表示，当前各条战线的停火机制均已失效，伊朗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加沙军事行动，撤出黎巴嫩全境。为施压西方，伊朗计划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强化曼德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仅停留在表面，伊朗正通过经济等多重手段施加压力。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的观点，以色列成美伊和谈的阻碍。文章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当前阻碍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关键症结之一，也让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关系再度动荡，双方认知出现明显分歧。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倾向推动

0: 全面停火，而特朗普认为内塔尼亚胡执意推进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坛动荡，秋季将提前迎来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件庭审也已重启，直接关乎其政治生涯。为稳固执政地位，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凸显执政成效，但是特朗普眼下更看重美国国内政治利益，不会优先考虑以方诉求。最后再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暗藏野心，美国纵容难辞其咎。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侵略，伊美双方也出现了有限交火，让停火稳定性和外交谈判前景再度蒙上阴影。伊朗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并不仅仅是黎以局部冲突，而是其搅动地区整体局势、制造动荡的计划的一部分，直接威胁黎巴嫩及整个中东的安全。美国作为以色列主要支持者，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如果美国持续纵容以色列，地区可持续停火与安全格局就无从谈起。伊朗反制以方行动，目的是遏制战乱蔓延，守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中东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娜，
1: 好的，感谢月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与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的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了3人死亡。
2: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的晚上至2号的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上在视频讲话当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3: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

0: 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五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六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1: 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核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 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3: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 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 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2: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4: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 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
5: 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岳鑫。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全方位提速再军事化进程，对内推进修宪扩军，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对外绑定美国，拉拢多国，强化防务合作，接连搅动地区局势，给周边和平稳定埋下隐患。 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日本。

政客狡辩，难掩新军国主义真面目。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避二战侵略罪责，刻意歪曲史实，偷换概念，篡改逻辑，为本国扩军举动辩解。事实上，高市早苗执政后频频表态推动和平宪法修订，强化防卫力量，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还借经贸科

0: 警惕严防日本新军国主义城市蔓延。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华侨报怎么说。日本推行外包型军事扩张，日本确认将加快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菲方同时有意采购多款日本导弹。分析认为，此次交易不只是简单的装备采购，更是日方搭建长期军事绑定框架的开端。和以往本土扩军不同，如今日本创新扩张模式，通过武装合作伙伴向外分摊安全成本，转移战略压力，也就是外包型军事扩张。靠着装备出口，日本安全边界持续外拓，长期发展或将重塑地区力量格局，值得警惕。我们再来看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观点，美日深化防务合作，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文章指出，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和日本敲定加速联合研发新式导弹，升级防空拦截能力。日方同意美军在本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并加强美军战机的轮换部署。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安全架构，两国不断深化军事合作。美日还敲定深化美澳菲韩多边防务协作，完善情报共享、联合威慑机制。舆论批评指出，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网络正在加速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此举将助长紧张局势升级，破坏地区稳定。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赤旗报》的报道：自民党修宪扩军，民众呼吁坚守和平宪法。文章说，自民党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打造可远程跨境打击的导弹无人机作战体系，主张连年提高国防开支，对标北约3%至3.5%的防卫开支标准。文章直言，日本粮食能源自给率偏低，长期大规模作战并不现实，高额军费是依附美国，迎合美国防务要求。大批日本民众近日走上街头集会，坚决抵制修改宪法第九条，呼吁政府优先完善民生社保，守护战后和平发展根基。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军事化动作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热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的节点。运河控制性的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进入到了有水调试阶段。此时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杨雪就在位于其中的起石枢纽。杨雪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注水，那也标志着起石枢纽呀正式进入到了有水调试的阶段。首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呀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那以保障前期的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开展。那此次的冲水作业工作呢，将会从我所在。

0: 的这个下游的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我们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的时候，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以及泥沙淤积的问题。那大家现在再来看我左手边的这个位置，这里有三根管道，现在呢水流正通过这三根管道注入到我们的船闸内部。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会问了呀，为什么我们在起时枢纽要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破堰的方式呢？那原因呀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稳流速，因为起时枢纽的船闸底部与下游的水位呀有着8.7米的水位高差，如果直接破堰呢，冲下来的水流不仅会冲击船闸结构，还会带来泥沙淤积。而这种管道引水的方式呀，可以让下游来水排队有序通行，保障水流的平缓可控。二呢，是为了控水量，枢纽它需要分批分阶段的进行游水调试，那水位就很关键。如何让水位可控？建设团队呀，给输水管道同步安装上了控制阀门，那这个呀，就像是一个可调控的水龙头，什么时候冲水，要冲多少水，全都掌握在我们建设团队的手里。那在现场啊，我们也能看到有专人正在对我们这个水位进行实时的监测，以保障我们冲水以及游水调试的一个顺利进行。那说到这儿呀，可能有朋友也会问了，我们说了这么久的冲水，那起时枢纽的冲水，它冲的水是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去呢？其实啊，起时枢纽的水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周江的天然活水径流，一个呢是通过引域入侵工程引来的西江干流水源。这两部分的水源呢，汇集到我们所在的起时枢纽呢，将会顺流而下，经青年枢纽到达我们的入海口，最终呢实现江河入海。那今天呢，马道枢纽和起时枢纽的正式冲水呢，也标志着平陆运河的全线通水。但是啊，通水并不意味着通航。给大家打个比方，通水呀，就像是我们的毛坯房通了水电，那之后的调试试航就像是全屋的检查，后续啊还要进行水上服务区、港口、码头等房屋配套的建设。那等一切都达标了之后呢，我们才能正式的入住通航。那最后呀，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正式扬帆起航。那么我们也将会在这里持续的为大家进行报道。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杨雪发回的报道。今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调试，9月即将通航。那么作为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项目，接连斩获了多项世界第一、全国之最，以硬核基建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黄金水道，夯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枢纽。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清江直达北部湾出海。这项工程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时、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时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除了这两项世界之最，工程还创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直接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平陆运河工程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

0: 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乞食枢纽均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乞食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为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接受一国两制，坚持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不会得逞。
2: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3: 朱凤莲在回应中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3: 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一份关于两岸议题的最新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强调，越来越多的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那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并且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的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的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的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0: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

0: 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时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
1: 二号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坠机，造成两位飞行员罹难。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厘清事故原因。
2: 台防务部门证实，二号上午，卢姓中校和郭姓中校驾驶 T-34 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8:08，飞机在跑道北侧坠落，两名飞行员均罹难。
3: 执行的科目初步了解是模拟发动机失效。
2: 台防务部门表示，罹难的两名飞行员飞行时长均超过2000小时。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重点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
4: 匪夷所思，因为两个都是很资深的教官，这个航线他大不上百次、千百次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航线的时候又不幸碰到发动机失效。
2: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称，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该机型相关零部件在美国均已停止生产，多数配件已彻底断供，当前仅能依靠台空军后勤部门对原有部件进行反复翻新维修。
5: 41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大部分都已经停产零件，那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做翻修，不断的翻修翻修，你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2: 张延廷指出，该机型未配备弹射座椅，入遇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但失事现场既无可用跑道，亦无滑行道可供迫降。
5: T-34 的教练机又没有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要靠人员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2: 台媒统计， T-34 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1987年，一名飞行学员驾驶 T-34 在台南坠机罹难。1988年，一架 T-34 因机械故障在高雄坠毁，波及地面民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成为 T-34 台湾地区服役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2010年1月与12月接连发生坠机事故，造成4人死亡。同年还曾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意外，当时该机型曾暂时停飞，进行全面特检。2011年、2015年、2016年及2018年都曾发生飞行意外。截至目前 ，T-34 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0: 时，构建短剧家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1: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0: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的通报，刚果金已经累计发现了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外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呢，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经累计发现了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的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呢尚无获批的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及时医治并且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呢，将会继续支持当地的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增多。受到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降雨，局地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东北雨势较强，今天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将会向东推进，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云南、贵州到江南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那今天呢是南方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西部和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不过随着雨水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减少，尤其是北方炎热会明显的缓解，华北、东北气温还将会持续处于偏低的水平。比如说石家庄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哈尔滨今后几天最高气温甚至只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多云，26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东京暴雨转阴，19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1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 伦敦小

0: 小雨13到19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22度，渥太华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
11: 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军被迫突围。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0: 住！
1: 干什么呢，老毛啊？啊？啊？哦。看着啊。哎，怎么样？啊？
0: 这家伙太讨嫌了。啊。白天黑夜的叫，叫的人睡不着觉，心烦气躁。坏我军机大事啊！哎
1: 呀，老毛啊，哎，我是一夜没睡好啊，左想右想，越想越觉得晋察冀军区的情况不乐观呢。
0: 哎，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呀。
1: 抗战胜利以后啊，晋察冀军区把50000多野战军改为地方武装，同时还复员了不少非战斗人员，总算完成了裁员10万的指标啊。
0: 哎，这也怨不得荣臻他们，迫不得已啊。
1: 荣臻手里的部队确实是少了一些啊，
0: 还得派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东北。
1: 那晋察冀的兵力不是弱上加弱了吗？
2: 老政委，
0: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说到晋察冀，罗长子就来了。
3: 报告主席，老总，罗瑞卿奉命前来报道，听候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0: 罗长子，请你来延安，就是要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们晋察冀军区的情况。
3: 嗯，对，老总，
1: 我和主席帮你们出出主意。
3: 谢谢。
0: 走吧，进乌坛。
1: 走。
3: 主席，老总。

0: 请坐下。从历史上看，华北是拱卫元明清三大王朝的军事要地，也是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我们远的不说，就说北洋政府吧，在此地苦心经营，挖空心思，也只支撑了16年多，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再说野兽般的日寇曾在此疯狂地烧杀掠夺，然而他们并没有征服平津保一带的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这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慈兄，重点讲一下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军在华北既有3个战区，11个军，38个师，共33万多人，其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所辖的第3、第16、第53、第92、第94等5个军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一带。第12战区傅作义部所辖的第35军暂编第3军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分别驻在归绥、包头、大同一带。
2: 他们凭借优势的军事实力，首先占领热河的承德和冀东地区，切断晋察冀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系，然后再挥兵西指，夺取张家口。
3: 我看呢，蒋介石的终极意图是集中张家口以东孙连仲第11战区的主力和西边傅作义的第12战区的主力，来个东西对进，在夺取张家口的同时，消灭我们晋察冀军区的这个主力部队。
4: 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
2: 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所以由我来延安听取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4: 我认为啊，你们应该主动地跳出他们的军事合围，打到外线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夺取3路4城。
2: 3路4城？
0: 慈兄，你认为毛泽东出战会选在华北什么地方呢？
1: 根据聂荣臻部和贺龙部的调动情况，我以为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在晋北重镇大同。
0: 大同？
4: 所谓三路，即平抗路北段、正太路和同蒲路；所谓四城，那就是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全力占领整个平汉路，相机夺取保定、石门，待平汉胜利后，再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2路，进而占领太原和大同。
0: 平绥与同蒲铁路交汇之处，城西北山岳陡起，蜿蜒至城东，就像是一个太师椅环卫着。东面有条宽而又深的护城河，真可谓形成了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处啊！当然，这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但他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实力和胆略，敢选择大同呢？
1: 我以为，请看，正因为大同是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因此我们一旦失守，对共军而言就是占了军事上的先机啊。

0: 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兵力不足，对吧？当年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蒋介石派了8倍、10倍于我们的军队围剿我们红军，结果呢，我们不是都粉碎了他们的围剿吗？
1: 罗长子，回去转告晋察冀军区的同志们，一定要坚定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时刻和人民握成一个拳头，跳出敌人的合围，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以弱胜强，夺取胜利。
0: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争取更大的胜利。

0: 我们的作战指示呢？
1: 聂司令员，我何时向军区党委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作战指示呢？
0: 看把你急的，先到司令部喝口水再说。
2: 中共中央依据时局发展，对我们晋察冀军区下半年的基本任务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1: 郑维山同志，你是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你对主席下达的三路四城的作战方略有何看法啊？
3: 这个方针是好的，当然任务也是艰巨的。
1: 罗副政委，你的意见呢？
2: 当然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有多大困难。
3: 坚决执行是一定的，但是解放区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很大，张家口这个地方被夹在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的中间，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条件，一定要在具体的计划当中考虑进去。
1: 是啊，既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报送中央。
4: 荣臻同志发来电报，他们提出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晋察冀主力南下攻打平汉路和保定石门是有困难的，建议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先用半个月时间与晋绥军区配合打下大同，分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老总，你怎么看？
5: 从敌人的薄弱处入手，我认为是可以的，这说明啊，他们明白了中央的用意，又动了脑子，想了办法。
4: 那就同意他们的提议，但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键是两大军区的配合。
5: 对对，罗宝啊，我看可以这样。第一步呢，以晋绥军部队的主力和晋察冀一部进行晋北战役，隔断大同和太原的联系，晋察冀主力则留在冀东作战。
1: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同，为了统一指挥，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下面宣布任命，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由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0: 下面由张宗逊司令员下达大同战役的作战计划。
1: 是，
0: 同志们，大同为阎锡山第二战区所管辖，虽说守军不足2万，但城防坚固，弹药粮食充足，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为此，以晋绥军区第358旅。 晋察冀军区第352旅、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1军分区2个团，第5军分区第2团等部队担任攻击大同的任务。同时，第4纵队第10旅也北调，参加大同作战。另外，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旅于卓资山独立第3旅1个团。
2: 在吉宁西北之土城为阻援右翼兵团，独立第3旅1个团骑兵团，第2纵队第4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于新塘、凉城地区为阻援左翼兵团。
3: 我讲完了。好，罗副政委，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同志们，大同战役。
4: 是我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反击战的开始，两大军区协同作战，一定要团结一心，克服困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到出战必胜。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记住了。
4: 好。我军在攻打大同的外围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 但由于未能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国民党军得以收缩兵力退守大同城内。同时，国民党军从包头空运交通警察进入市区，增强了大同城内的防御力量。我军攻城即呈焦灼状态。
6: 老毛啊，看你这个架势，哎，还在为大同战役生气呢，啊？
7: 老总啊，战情通报你都看到了吧？
6: 我看了，
7: 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高兴的。
6: 大同战役发起之前，你就电告他们，攻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大同久攻不下。 又如何？都应该估计到，现在战局处于焦灼状态。如果坐镇太原的阎锡山，派重兵北上，归绥的傅作义又突然派兵东援，大同前线就会迅速逆转。我攻打大同的晋绥晋察冀联合部队，就危险了。
5: 我估计目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不是很大。哎，
6: 说说看。
5: 老总是知道的，阎老西虽然算不上什么军事家，但他的确是一个善于算计的老政客，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老巢。
6: 而大同呢，只不过是拱卫晋北的边城，他岂能舍太原大本营不顾，去救援一个边城大同呢？如果阎老心儿不派重兵解救大同，还有一个原因，他阎老心儿不会忘记，去年主席去重庆谈判，我刘邓所部。 一个上党战役，就消灭了他数万的主力部队。时下，他胆敢派重兵北救大同，我太行山刘邓所部，若突然向他发起进攻呢？
5: 那阎老西也只好上演空城计喽。可惜，他阎老西不是诸葛亮。

0: 万一傅作义攻西城，当起了司马懿呢？
1: 我亮的傅作义，即使有此贼心，也无此贼胆呢。
0: 是啊，大同毕竟是二战区严老仙的地盘，他傅作义岂敢越境犯界？岂不是落个里外不是人吗？不过。 螳螂在前，黄雀在后。我很担心，如果远在南京的蒋某人对傅作义恩威并重，小以利益给他撑腰打气的话，这个傅作义极有可能铤而走险，有恃无恐啊。
2: 危险了。

0: 您找我。
1: 请告诉我，如何速解大同之危，又如何能实现你提出的3到6个月彻底消灭朱毛共军的战略计划？
0: 这
1: 什么？
0: 我认为校长说的是一篇大文章，不是3-2句话所能讲得清楚的。
1: 好啊，那就说说如何速解大同之围这篇小文章。
0: 大同是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管辖之地，为此我和他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可是他非但不在电话里同我谈如何速解大同之围，反而向中央摆出了种种困难。一句话，
1: 他就是不想派重兵北上速解大同被围之僵局。
0: 是的。
1: 是什么？这是预料中的事。他的算盘打得太聪明了，现在就是派重兵也解不了大同之围了。
0: 校长一语中的。
1: 好了，你这位参谋总长，别再和我绕弯子了，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0: 校长，为此我想了许久，眼下只有下令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出骑兵南援大同。可是
1: 什么？
0: 哎，大同毕竟是阎锡山阎长官的管辖地，他傅作义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敢也不会去抢阎长官的盘中肉。
1: 你是想告诉我傅作义怕他阎锡山，可你就没想过他阎锡山就没有怕的人吗？
0: 校长，我明白了，我即刻去办。
2: 设坛台，借东风向日。

0: 好。
1: 爸，
0: 冬菊，
1: 我回来了。
0: 冬菊啊，你不在天津好好工作，跑回归绥了干什么呀？
1: 报社同仁让我回来问问您。
0: 啊，
1: 说面对天下大事，您是如何坐镇归绥，唱好这出空城计的？可是我这一进屋，竟听见您悠闲地唱着什么《借东风》，这一下就让女儿我想不明白了。
0: 军机大事，这不是我女儿应该问的。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了，你小小的年纪，
1: 我也听不明白，对吧？对什么对呀，爸，您可别忘了，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0: 而且在没有您的任何帮助下，是我自己回天津考进大公报，当上记者，深入军政各界采访，而且我还撰写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文章。
1: 哦，好好好，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当一面了。来来来来来，你说说，要爸爸帮你做些什么呀？
0: 那就请爸爸告诉我，现在平津各界都在议论，说您本该借着大同战役焦灼之势，一举出兵打下大同，这样既能增添十二战区的地盘，又能赢得打败解放军的美名。可是您呢，偏偏稳坐如山，错失战机，还在屋子里边逍遥地唱着什么借东风。
1: 东局啊，你也是这种看法吗？
0: 对啊。
1: 闺女啊，看来你还没有长大呀。
0: 所以为了女儿快点长大，就请爸爸告诉我，您在这儿到底借的什么东风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副长官，江主席自南京给您发来绝密急电。

0: 我终于可以见到江主席的东风了。卢军长，
1: 在，
0: 立即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

0: 各位，位阶大同之为蒋主席亲自电令我第十二战区接管原属二战区延长关所辖之地大同。
1: 副长官，解围大同之后，是否还要把大同归还延长关呢？
0: 是啊，是否还要将大同归还延长关呢？好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第十二战区的官兵是属于国民政府的。 不是我傅作义的私有财产，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蒋主席的命令。
2: 是。
0: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蒋主席的信任嘛。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和蒋主席一条心，蒋主席才会分外的关照我们第十二战区嘛。不是，你们都听懂了没有？
3: 听懂了。
0: 蒋主席亲自电令延长关和我，从今天开始，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
4: 好啊，好，我们充兵解围大同，是为我们自己打仗。
0: 对，是。好了，方才啊，国防部陈总长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不光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还要把桌子山。 冯镇和吉宁等战略要地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
5: 好，
0: 好了，不要喧哗。下面就请第35军军长鲁英林，代我宣布解围大同的作战计划。
6: 是。

0: 工程的前线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由于大风层压坚固，
2: 再加之我坑道中
1: 装的炸药料少，没有炸开城墙。
0: 那退下来的战士都安全吗？
1: 请首长放心。

0: 再攻城。
1: 具体的说，以一部分部队继续围困大同，以大部分军队迅速北指，阻击傅作义，攻击吉宁的一线部队。
2: 我同意。我的意见由我和宗训同志率358旅北上打援，留第三纵队及第十旅和第一、第五军分区的部队在杨成武同志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
1: 成武同志的意见呢？
3: 我也同意。
1: 好，那我们就分头执行。

0: 罗政委，就要行军赶路了，你多少吃点吧。
1: 不吃。
0: 那也不能不吃饭呀。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吃饭去。
2: 罗政委，要是不吃早饭，就能总结出大同失利的教训。我这个司令员带头向你这个政委学习，用老祖宗的一句话说，灭此朝食。
1: 张宗逊同志，我是真的吃不下去啊。
2: 那你也不能拿小王同志出气嘛。
1: 好好好，我错了。小王同志，我向你检讨。
0: 首长说声检讨有什么用？我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1: 我吃还不行吗？
3: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4: 哦，来了来了，
3: 行，快点快点，
4: 来坐上吃的，
1: 坐
4: 啊，吃
5: 了，迎接下一次
2: 不准再谈大同失利的事情了，吃吧。
1: 好，说说看，傅遂义所部进展到什么地方了？
2: 吃完早饭再说。哎，
1: 不行，傅遂义会袭击吉林吗？
6: 报告二位首长，傅遂义所部于金城攻占卓子山。
1: 拿作战地图了。

0: 有一个人对着作战地图相面呢。
1: 这是爸爸的作战习惯。
0: 习惯习惯又是习惯，反正在您眼里啊，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1: 东君啊，在爸爸眼里啊，你永远是最可爱的女儿。哎，对了，你跟我说说你们大公报的同事对爸爸如何用兵有什么评说呀？
0: 当然有了，他们对您不出重兵解围大同，反而调兵遣将跑到距离大同百里之外的地方攻打卓子山，有颇多非议。
1: 你说的具体点儿。
0: 就是说您之所以不解围大同，那就是因为镇守那儿的部队是二战区的严老心儿。
1: 哎，叫严伯伯。
0: 是我同仁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1: 那也不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0: 好好好，他们说呀，您想等到共产党的部队和严伯伯的部队打到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兵，那目的嘛，
1: 说我是借力打力，坐收渔利的真正的新军阀，对吗？哼，一群哗众取宠，跟你一样靠着嘴巴乱说混饭吃的小知识分子。
0: 行行行，我是小知识分子，您是大将军，那您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行了？
1: 军机不可泄露。
0: 哎呦爸，您就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告诉我怎么回事，那我就可以执笔一篇长篇报道发布在我们大公报上，一来嘛可以给您出口恶气反驳他们一下，二来女儿自然也可以
2: 借此扬名传世，对吧？
0: 对啊，这有什么不好吗？
1: 好什么好啊，军事秘密对你也不例外。
3: 你说说看，傅作义下步棋会怎么走？
4: 政委，傅作义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解大同之围，我以为他的主力部队会沿铁路沿线进犯济宁。
3: 嗯，还有一种可能性，用兵狡诈的傅作义很可能还会沿梁城新塘进攻丰镇，进而解大同之围。
4: 很有可能啊，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增调第四纵队第十一旅赶来济宁前线，并派第一纵队两个旅由平绥铁路东段车运丰镇作为战役预备队。
3: 我完全赞成。
4: 嗯，
5: 出发。
6: 都快点来了，
5: 快点，快点，走了。
6: 卢政委，你早饭还没吃呢。
3: 这顿早饭就不该吃。

0: 报告，请进。何长官，前线有紧急军情向您报告。
1: 好，请稍等。同学，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哎，爸爸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怎么样？
2: 好吧。
1: 你到第十二战区啊，奋斗日报社社长严佑文的家里，和他聊聊呢对吉宁战役的看法，并且告诉他，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
2: 什么任务啊？
1: 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这件任务，我会让你从头到尾的参与。
2: 那我就接受您的命令。
1: 好，走。
3: 你好啊，大记者。
2: 鲁伯伯好。
1: 鲁军长，小女儿不懂事，让你见笑了。
3: 好，李爱真的是率真可爱呀。
1: 来来来，
3: 方长官
1: 啊，
3: 吉林前线发来密电。
1: 啊，

0: 说是
1: 共军完全按照您事先的预判，
0: 正在倾其主力向卓子山运动，看来一场攻打卓子山的大战就要开打了。
2: 好，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张宗逊、罗瑞卿获悉敌军大队人马东进，迅速撤出卓斯山，转向吉宁。傅作义命预先隐蔽的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吉宁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国军四面受敌，被迫撤出阵地，放弃吉宁，撤回大同。至此，大同吉宁战役宣告结束。

这边请。哎呀，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连战告捷的感言。

0: 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
1: 就说今天来这里是要敲锣打鼓，跟着喊，就给钱。
2: 他是来
3: 给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2: 哼，
4: 心情不能变成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乱了方寸。
2: 我们的建军思想是党指挥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心是散不了的。

0: 哎呀，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联战告捷的感言。
1: 第十二战区的官兵们，归绥的父老乡亲们，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只是小试牛刀，不值得你们如此的兴高采烈呀！待驸马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庆功大会吧！
2: 严处长，庆祝大同、吉宁大捷的稿子写好了吗？
3: 写好了，我已经送到印刷厂发牌了。
2: 写的好快啊！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3: 这有什么可学的？不就是熬夜吗？我这刚躺下，你又心急火燎的把我叫起来了。
2: 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是那位副长官让我去请你的。
4: 说是有天大的事情要你完成，
5: 天大的事，
4: 我爸亲自说的。哎呦，这没关系，这位老乡，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哎呀，不知道，就差今天来这里，只要敲锣打鼓，跟着喊就给钱。
4: 那是来，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副长官。
1: 哦，来了。
2: 爸。
1: 啊。
2: 您花钱买的军民庆功大会，看上去不错啊。
1: 不要瞎说。严处长，来来来，坐。
3: 啊，好。
2: 看来你们要谈论国家大事了，我先回避一下。
1: 站住！我既然说了这件事，让你

0: 如果你全程参与，就不会食言。这件大事对你不保密，坐下听吧。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行，那我就随便听听。
0: 佑文呐，我知道，你为报道大同和济宁战役的胜利一夜都没睡。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还得你出马呀。
2: 请长官指示。

0: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1: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0: 对啊，不行吗？
1: 当然可以，我的潜台词是，您请严处长写这封公开信，能不能发表在我们大公报上？
0: 既然是公开信，那当然可以发表。
1: 怪不得让我留下来呢。
0: 严处长，你有什么难处吗？
2: 这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是要在我们的奋斗日报上发表啊。
0: 那当然了，而且还要在我们的电台上播发。
1: 电台播发？
0: 嗯。
1: 爸，您这动静搞得也太大了吧。
0: 什么叫公开啊？我就是不仅要让毛泽东先生知道，而且要让全国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严处长，你是不是不同意我写这封公开信呢？
2: 不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蹙眉不语呢？
2: 是这样，这第一，我不知道副长官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先生写这封公开信。这第二，作为这封信的执笔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0: 严处长，你是我十二战区最好的写手，但是你不懂一个军事家，尤其是一个政治家做事的用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呢，我就不说了，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你谈的，严处长别紧张啊。好，我告诉你啊，这份公开信的内容就是通过大同和吉宁战役的成败得失，劝说毛泽东先生向我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
1: 爸，
0: 嗯，
1: 我没听错吧？您要劝毛泽东投降？
0: 对。严处长，你回去以后即刻动笔，两天之内必须写出一篇高水平的稿子来。

0: 傅作义打下了吉宁，又逼得我军撤回大同。现在呢，他又给我们地下工作者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呀！
1: 董老。

0: 你觉得傅作义为什么会给我们出这样一道难题呢？目的有二：一是讨蒋某人的好；二，他想借此逼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发怒，和他傅作义的十二战区所属部队决战。傅作义讨好蒋某人是一定的，但是他的真实目的。
1: 是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他十二战区的实力，想早一点当上华北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是不会中他的激将法的。
0: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
1: 董老，你可以秘密电告阎又文同志，不要担心党对他的看法，可以放开手，去写好这篇致毛泽东同志的公开信。
0: 我赞成，我马上转告他。
1: 好的。

0: 查随二十日电，副长官作意致毛泽东先生，悉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自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与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4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败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热诚希望你们接受血的教训，立改变政策。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议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
1: 好，太好了，一字千金，掷地有声，我要好好的奖赏你啊。
2: 副长官过奖了。
1: 不，一点都不过，这篇文章一发表，南京的蒋主席就会高看我12战区，延安的毛泽东会气得直跺脚，正在大骂他的下属呢。最重要的是啊，我12战区的官兵开拓疆域，就要换上美式的军事装备，你这篇文章啊，威力无穷啊。
3: 一篇文章能有这么大作用，我可不信。
1: 那好，那我们就借用核桃老百姓的一句俗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但愿爸爸的话能成为现实。
1: 一定。

0: 哎，对了，东局啊，你们大公报也要抓紧时间把这篇文章登出来。
1: 我尽量办吧。
0: 为什么还要尽量啊？
1: 世人皆知，我们大公报历来是有原则的。
0: 哼，鬼丫头，跟我还要摆架子？
1: 谁让你是我爸爸？我跟你摆摆架子怎么了？
0: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大林。
1: 嗯。
0: 这封公开信你听了多少遍了，看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嫌烦呢？
1: 你不觉得傅作义这篇文章充满了文采啊？通篇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你看，我没想到傅医生不仅有韩信之勇，竟然还有张良之谋，接下来就看他自负的毛泽东该如何收拾这败局啊。
0: 败局我可不这么认为。
1: 你是怎么看的？
0: 达林，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就许诺过要打败毛泽东，到现在了快20年了。
1: 可这近20年来战况如何，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是啊。啊，好，我去开会了。
0: 达林，你不会因为这篇文章就产生了马上可以战胜毛泽东的错觉吧？
1: 毛泽东好不好对付，我比谁都清楚。可是夫人，你刚才搅了我的好心情。
0: 达林，心情不能变成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乱了方寸。

0: 从军事上讲，他蒋介石傅作义的用意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激将法搅乱华北我军的士气，进而达到他们乱中取胜的目的。
1: 机关算尽呢。借用陕北老乡的话说，他傅作义是做梦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
0: 他老蒋。
1: 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但是，他不懂我军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建军思想是党指挥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心是散不了的。
0: 完全正确。
1: 哎，秋高气爽啊！老总啊，
0: 来，
1: 出去走走。
0: 好，
1: 老
0: 毛啊。
1: 我想，咱们就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把傅作义致你的这封公开信当做反面教材，下发到连以上的干部，而且还要全文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以激发我军指战员消灭顽敌的精神力量。我赞成啊！另外，还应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2: 电告他们，认真总结教训，以力再战。很好。嗯，说到教训，我毛泽东是责无旁贷啊。鉴于目前我军武器简陋，指挥员们又缺乏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尤其是像打大同这样的坚固的城市，要慎之又慎的。
0: 应该向华东的陈毅粟裕他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就要求我军以打运动战为主，在运动中消灭更多的敌人。待到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攻打大。

0: 这次攻打中城市，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恩来同志从南京发来密电，蒋介石已经做出了乘胜追击，拿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进而把我军赶进太行山的计划。同时，他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召开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参加的伟国大。再接下来，老蒋恐怕要对延安下手了。嗯，那是迟早的事情。为此，应该立即电令晋绥部队归建。同时啊，为适应新的更加严峻的作战形势，电令聂荣臻同志恢复晋察冀军区。 野战军的指挥机构。
1: 嗯，好。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政委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政委，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我还是坚定的相信，待到你我再度相会之日，一定是我军欢庆胜利之时。
0: 我也坚信不疑啊。
1: 见到何老总，一定要带去我的问候，同时还要带去我的检查。
0: 不不不不，我是司令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恳请你把我们二人写的绥东战役经验、教训，送将聂司令员，听候他的批评。
1: 好。这是刚刚出版的刊登傅作义致毛主席公开信的报纸，请你也留一份，等到全国解放了，你我再还给他，看他说什么。
0: 哎，到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是心软了，你我就把这张报纸送给他。
1: 那你我可要把这张报纸保存好啊。
0: 一定的。
1: 请上马吧。

0: 进来，
1: 首长，肖副司令员到了。
0: 哦，聂司令员，哦，肖副司令员，这么晚了，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2: 对啊，毛主席转来了周副主席自南京发来的密电，要我们相机行事。
0: 哦，
2: 蒋某人。
0: 要北平行援，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张家口。哼！
2: 另外啊，他搞东西夹击的战略也是一定的，关键是，他蒋某人将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我们尚不了解的事情啊。
0: 耿彪同志也从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国军的参谋总长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于今日飞到北平，要亲自部署进攻张家口的战役。

0: 刚才根据蒋主席的指令，我与陈参谋总长逐一协商落实了攻打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下面，先请陈参谋总长传达蒋主席的指令。
1: 蒋主席命令你们，北平行辕所属各部，在完成冀东扫荡之后，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沿平绥线东西并进，向张家口发起攻击，以东北兵团一部围攻张家口附近的共军，并歼灭之，还要折断其退路。
2: 李主任，
1: 前一阶段你部所属的第十二战区副作义部在西线攻克吉宁，解围大捅，并以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扬名国内。下面是否可以由你属下孙连仲将军讲一讲他在东线的战果啊？
0: 可以啊。
2: 谢谢。
0: 方罗，你就对着作战地图向陈参谋总长汇报一下你们第十一战区的战绩吧。
3: 是。在西线激战大统吉宁期间，我军首先由平泉分三路出击，一路沿着铁路公路向承德前进，一路经土沟六沟前进。由于这两路进军神速，只用了两天就攻陷了热河首府承德。第三路经黄土梁六营子，于攻陷承德的第二天又攻占了头沟、龙化、张三营子。总之一句话，三天时间痛快淋漓地解决了热河城。
1: 好好啊，孙司令不愧是党国的栋梁。
3: 由于冀东是联系华北和东北的走廊，又直接威胁着北宁路和平津地区安全，为此我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就从冀东西部的通县、怀柔、密云，南部的武清、唐山、滦县，东部的山海关、昌黎等先后出动，经过数日血战，现在冀东大部已收为我的囊中之物。
1: 好，好啊，孙司令，能够继续保持我军不善张扬的战斗作风，实属不易啊。李主任，你说呢？
0: 陈参谋总长所言极是，我看孙长官就不必说下去了。
1: 孙司令长官，在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之前，我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请总长御史。
1: 第十二战区在攻打吉宁大同的战役中打得很苦，所以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休整，因此我和李主任商定，先由你指挥的第十一战区从东面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3: 坚决完成收复张家口的战斗任务。
0: 我说房鲁啊，傅医生在攻克吉宁解围大同之后，蒋主席就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来管辖，接下来绝不会再把察哈尔省作为战利品送给第十二战区。
1: 好好好，孙将军，请你记住，我愿意为你颁此大奖。
3: 是。
1: 请李主任，下面就由你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

0: 进来。
1: 首长，耿彪首长回来了。
2: 嗯，聂司令，我回来了。
3: 哎呀，耿彪同志，辛苦了。哎，
2: 不辛苦。聂司令，您身体还好吗？
3: 还好，就是很想念你呀。
2: 我也是啊。
3: 来，坐。哎。哎，对了，我给你冲杯张家口的奶茶喝。哎，
2: 让我来。
3: 我来，坐。
2: 来，给我吧。
3: 好。哎呀，真快呀，一晃半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
2: 是啊。啊，请。
3: 在北平的工作怎么样啊？
2: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这样的话，我们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嗯，
3: 就是说，他们在纵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2: 是的。如果说年初我去北平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对蒋介石接受谈判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话，现在我已经对此完全死心了。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谈判，也让全国的老百姓看清楚了他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
3: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
2: 嗯，聂司令员，您还是给我下达新的作战任务吧。嗯，
3: 你是知道的，蒋介石对我们张家口啊垂涎已久。嗯，他企图占领张家口，打通平绥线，把北平和绥远连接起来，以切断我们华北解放区和西北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目前他正在调动兵力准备进攻张家口。
2: 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呢？
3: 前一段时期承德被敌军占领，吉宁一战又没有打好，这样就是我们张家口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境地。孙连仲制定的进攻张家口的计划也是东西对进，围困和进攻张家口。嗯，所以啊，我们必须针对现在的这种敌情，尽快地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嗯，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军区的作战工作还是由你来抓。
2: 好的，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0: 说到进攻张家口，蒋介石不想再把察哈尔省这块肥肉让傅作义拿去，所以他决定让孙连仲指挥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攻占张家口。为此，所谓东西夹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实际上至少在开始阶段的主战场在东线。
1: 罗政委，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东线以第十一战区李文集团军的第十六、第五十三军由南口、怀柔等地向张家口进逼，第九十四军为战役预备队，第十三军出沽源做牵制性的佯动，

0: 西线副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的部队呢？
1: 战役的第一阶段，咱们只配合东线第十一战区会攻张家口。我们在保卫张家口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呢？有分歧。
0: 分歧？
1: 说得严重一点，有很大的分歧。
0: 分歧点是什么？
1: 聂司令员，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 正式提出，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从张家口撤退的准备。我和肖克副司令员支持聂司令员的意见，但有些高级干部和将领坚决反对放弃张家口。他们的理由呢？很简单，他们说。 张家口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如此轻易的丢掉呢？当时，我很生气的反对了他们。
0: 聂司令员的态度呢？
1: 聂司令员也很生气的说：“不要扯了，这件事没有扯的必要了。早撤，还可以多搬些东西，甩掉包袱，能主动打胜仗。打了胜仗，天津、北平、保定都是我们的。”
0: 是啊，那他们能理解聂司令员的意思吗？他们只是撅着嘴不说话而已。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聂司令员说：“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报告，就由毛主席做最后的裁决。”
0: 毛主席回电了吗？
1: 耿彪同志，近期军区领导就要召开军事会议，你要多动些脑子，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0: 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0: 蒋某人对于攻占张家口是志在必得呀，因为他知道占领张家口的政治影响力。
1: 国民党东西两线进攻张家口，兵力约30万，而晋察冀四个野战纵队不到6万人，就算加上地方部队，也不到10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啊！在这样的形势下。
0: 死守张家口是保不住的，还会产生更大的损失啊！不过仗还是要打的，主动放弃，不但会丧失寻机歼敌的机会，还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啊！还是要让荣臻他们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集中主力歼灭敌人。
2: 不要四十五个别地方，背上包袱，不要怕打烂弹弹罐罐，要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的优势。一句话，积极备战，秘密疏散。
3: 以上就是毛主席的批复，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好，指导思想已经有了。
4: 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是。同志们，聂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电视精神以及诸方面获悉的情报，得出结论：敌人进攻的重点在东线，为此决定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 集中到淮南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准备歼灭由康庄、怀柔、稀饭的敌人，在歼灭若干敌人之后，撤出张家口。为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为撤出军民向南转移，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指挥第三纵队第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5个独立旅发起平汉战役，打击国民党军侧背。聂司令员，我全部讲完了。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第二个议题，恢复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为统一领导，军区党委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为司令员，以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耿彪为参谋长，以潘自立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兼任前线委员会书记，组成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会后你们要分头进行传达、动员、组织等各项工作，同时还要保障后勤的供应。都记下了吗？
3: 记下了，
4: 记下了。
0: 好，下面请前线指挥部罗瑞卿同志讲话。
5: 同志们，为了配合这次作战，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联合发布了紧急动员令，会后每个人带一份回去，务必在军民中落实。
3: 是。是

0: 罗中尉，请回吧。我一定如期赶往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落实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好。
0: 时下，其他几个野战军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大胜仗，唯独我们晋察冀新区还没有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搞得指战员们的情绪都很低落呀。
1: 是啊，我虽然刚回来不久，也感觉到。
0: 这种情绪必须尽快改观，否则会影响战场上的胜负。放心，我一定做好指战员们的思想工作，让你们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
2: 罗政委，越是到这种时候，我越能够感觉到你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啊！
0: 毛主席不是经常说吗？只要你们坚定执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
1: 就能无往而不胜。放心吧，罗政委。战场上见。
0: 战场上见。

0: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可以迂回到侧面进攻，拿下怀来后，再长驱北进，夺取张家口。
2: 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
3: 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
0: 向他进攻命令。
4: 是。

0: 辛苦了啊。哎，小同志，把你的铁锹给我用用，来。
1: 参谋长，我来吧。
0: 哎，我用。小同志，锹要这么用，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土要拍实了。
1: 首长，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手怎么了？
1: 没事。
0: 来，我看看。
1: 首长。没关系的，首长，大家都这样。
0: 一会儿去卫生所包扎一下。
1: 是。

0: 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报告参谋长，肖副司令员罗政委到了，请您过去。
2: 好，我们边走边说。嗯，王团长，你们弹药配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参谋长，我们不但把前沿弹药配足了，团部也准备了不少，一句话，够敌人吃了。
2: 好，弹药充足就有了打胜仗的保证，但要注意节约使用，同时还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
1: 是。参谋长，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突然要返回南京，行前将在北平单独传见进攻张家口的东线主力兵团李文司令。
3: 快点，快点！
4: 关于张家口整体作战的方案，校长看后

0: 兴。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好，我批准了，你们就照着这个作战方案实施就是了。哼，来，
1: 是
0: 是。另外，校长再三叮嘱，说你在战场上打仗是员虎将，但在政治上就没那么成熟了。来，简单的说，校长对你拿下张家口是放心的，他不放心的是，你未必认识到这场战役放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是一场政治大仗。
2: 什么？政治大仗？
0: 对，大同吉宁战役让地方派系的傅作义拔了头筹，他不仅得到了校长恩赐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利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声名远播，真可谓是名利双收啊。校长说了，你李文是我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如果此役不能一举拿下张家口，校长和我这个老师那可就……
2: 请总长放心，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
0: 好，很好。校长还说了，如果李文一举拿下张家口等地，这不仅说明我黄埔子弟中央嫡系部队就是有战斗力，而且还等于把察哈尔省的地盘全部划入了中央政府的版图。
2: 请让校长放心，这次绝不会让察哈尔省再落入傅作义手中。
0: 很好，你是知道的，校长早已昭告天下，十月底就要召开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要制定治国的宪法。校长让我转告你，希望你拿下张家口，向国大献礼。
2: 请转告校长，这份大礼我先定了。
0: 为了配合你作战拿下张家口，我已经征得行辕主任李德林的同意，特批了飞机、装甲车、坦克，还有大口径的野战火炮。这是详细的情况。
2: 谢校长和总长，学生保证完成任务。
0: 祝你马到成功。
3: 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张家口战役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张家口为调饵，把部队主力集中在东线适当地区，选择一路歼灭之，得手后再歼敌一部的策略。下面由参谋长耿彪同志介绍敌我双方的兵力配备。
4: 是。同志们，根据最新情报，敌李文兵团决定以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的一个师分两个梯队，沿平绥路向怀来发起进攻。为此，我前指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第二纵队主力赴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淮南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另外，鉴于此次战役敌人将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集中轰炸，各参战部队务必做好防空准备。
5: 知道敌人发动攻击的日期了吗？
4: 9月29日。
6: 9月29日，国民党军以四个师的兵力沿平绥铁路分两个梯队向怀来进攻，企图首先攻占延庆，再迂回怀来。我军第二纵队遵照原定作战方针应战，敌军出动飞机100多架次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与我军打成相持状态。
7: 真可谓弱将手下皆弱兵，都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

0: 校长，又在生谁的气？我在生你的气。我，校长，我怎么惹您生气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攻坚战，用了4个师的正规军，打了3天3夜，还没拿下来，我不该生气吗？
1: 我对不起校长的栽培和信任，
0: 你对不起你肩上扛的责任。
1: 前方战况如何？我刚刚接到李文将军的报告，109师为了突破共军的阵地，打乱其防御体系，除了用飞机轰炸、坦克冲杀，还发射了7000多发炮弹。结果呢？共军十分顽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
0: 109师325团全团及372期团一个营，全部为国捐躯，另有3辆坦克成了共军的战利品。这不还是一败涂地？
1: 还有，
0: 讲，
1: 李文部从正面进攻回来受阻，现在被迫改攻为守，
0: 真是丢尽了我国军的脸面。
1: 你们就用这种战场上的失败来迎接马上召开的国大吗？啊！
0: 不，
1: 请校长放心，我一定用国军高奏的凯歌庆祝国大的召开。
0: 突然变得这么自信了，你是有了什么新的锦囊妙计吗？
1: 校长，明天上午我便飞赴北平。 我要亲自到战场上督战，把校长您的指示精神转化为胜利的现实。很好，告诉李文，正面进攻受阻，可以迂回到侧面进攻，打下怀来后，再长驱北进，夺取张家口。是。
0: 总算，还有一个不是阿斗。

0: 报告，李文司令从前线赶来，请您指示。
1: 请他进来。
0: 是。
2: 报告，李文奉命赶来，向您领受批评。
1: 不要说这种泄气的话，时下交战，以李文只是暂时的战事不利嘛，更何况胜负乃兵家常事嘛。
2: 谢总长。还请陈总长明确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 你辛苦了，来坐。校长指示我们。哎，坐坐坐。你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那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的从侧面对共产党发起进攻啊。为此我决定用军车悄悄地将你的预备队第94军、第43师以及121师的两个团运至沙河，经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袍泉横岭，然后再迂回绕道，共军的侧背，向怀来突然发起攻击。
2: 好，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战役，我军必大获全胜。
1: 先不要说这样的大话，为了掩护此次侧背偷袭式的进攻，一要假戏真做，将正面的枪炮声啊打得更响；再是要保密，绝不能将我军改变进攻方向的意图。

0: 同志们，敌人想采取迂回偷袭的办法拿下怀来，为此我前指确定的战役部署师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第七旅以及第四纵队第十旅的一个团，统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德志、政委苏振华指挥，我们同样采取偷袭的办法粉碎敌人的企图。
1: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1: 同志们，第一纵队原是季龙玉的部队，因此杨德志、苏振华同志原来也不是我们晋察冀的干部。但我要讲清楚，军队是党的军队，干部也是党的干部，都必须服从党的统一指挥。二总司令员郭天民同志，
4: 报，
1: 你必须做好榜样。
4: 是。
1: 很好，
5: 同志们，刚才萧克司令员讲得很重要，这也是我军以弱势之旅战胜强敌的根本。另外，蒋介石也十分看重此役，并吹牛说，各方面皆表示相信，一切战事至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即将停止。届时，政府自铁路线上肃清共军之战可告完成。钢彪同志，
0: 到，
5: 电告杨德志司令员，要让蒋介石的美梦变成噩梦。
4: 是。

0: 刚才卢参谋长介绍了敌人要迂回偷袭怀来的计划，根据前指迎敌的重要指示，下面我做一下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第43师127团在8日到达马坡泉，主力禁止水涧地区设伏，我军第一旅担任组员，第二、第四旅在7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并占领制高点，待8日晚敌人到达马坡泉且立足未稳之时，我军发射3颗信号弹，这次我们以5倍于敌人的兵力冲向127团，争取全歼。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吴参谋长，我们的部队在天亮之前一定要全部赶到设伏地点。没有问题。好，到达设伏地点之后，命令部队简单的吃早饭，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是。
1: 兄弟们，附近啊有好东西，全是玉米地，快捡来淘宝随便吃，没看这东西可以啃上一口，那就一个香啊！来来来来来，有情况，快警戒，快警戒，快快警戒！哎哎，兄弟们，都别慌啊，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为了马炮犬首战胜利。 上级又派来了3个山炮连，等他们一到，咱们就开始。

饭啊！有毒贩毛以后向马包拳发起总攻。

0: 敌人开饭已经有十分钟了吧？
1: 是。
0: 准备下达进攻命令。进攻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句话，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
0: 千万不能有漏网之鱼啊！敌人的后路切断了没有？
1: 刚才接到他们的报告，敌人的退路已经全部切断。
0: 好，下达进攻命令。
1: 是，立刻向天空中发射三枚消耗弹。
2: 是。
3: 按照预设的作战方案，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冲锋。经一夜的激战，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7团共1600余人。敌121师经镇边城，43师的两个团经横岭分路推进。我军在南石岭英勇阻击敌43师，打死打伤敌600余名。我军第3旅、第4旅。第10旅和第2旅主力也在镇边城东南联合阻击敌121师，又消灭敌1000余人。历时3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迂回我怀来的全部企图，以死伤3000余人的代价宣告终结。
4: 来，
0: 缴了不少东西啊，这么多大家伙啊。
5: 是啊，收获不错。
6: 把弹药藏那边去。
7: 好，
6: 哎，
7: 好，
6: 来来，
7: 弹药放这儿，
6: 回不
7: 及。好，小心。
6: 科长好，
0: 辛苦了。
7: 科长好。
0: 好东西啊！
5: 要是我们的部队装配这样的武器，那敌人就更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0: 毛主席说过，战场上决定胜败的不是这些武器，而是人呐。同志们都辛苦了。
5: 有道理啊，我们的指战员都是好样的。
0: 好啊。卢参谋长
5: 在，
0: 你跟炮兵专家高主任说，让他多训练一些我们的官兵，学会打炮。将来啊，我们打大城市的时候，那可是大有用处。
5: 好。哎，杨司令员，我建议请肖司令员和罗政委把部分俘虏押到张家口，让聂司令员好有文章可做。
0: 这个主意好啊，可以。数清楚了啊！
8: 聂司令员，东线战场发来喜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看。
9: 你再看看这个，
8: 为配合平绥东线作战，我第3纵队第8旅、冀晋军区独立第4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7、第8旅等部，也在9月29日向平汉线南起漕河北至涿县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近5天的战斗，先后攻克望都、徐水、定兴、荣城4座县城，共歼灭敌军8000余人。
9: 我准备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报告，讲一讲我们晋察冀军区最近取得的战果。
8: 我赞成。
9: 坐。

0: 来，哎，喝水。
1: 好。聂司令员，为安定张家口居民的情绪，我准备让大家看一眼东线俘虏的敌军。
0: 好啊，但是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是。
0: 夜里搬运物资的工作进展得如何啊？
1: 一切按计划进行，不过同志们在搬运物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见。
0: 意见？说说看。
1: 同志们对于炼钢厂、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设备留给敌人啊，有些想不通。
0: 想不通也不行，这些工厂的设备都是人民的，要是把它炸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和家属怎么生活？另外，我们再打回来，怎么炼钢，怎么发电，这是个原则问题，必须执行。
2: 老毛啊，东线战场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我感到张家口的形势不妙啊。
3: 东线的胜利无疑会暴露我们在西线战场上，尤其是张家口守备的空虚，一旦傅作义突然向张家口发起攻击，这座空城啊将会很轻易地被他占领。
2: 眼下在归绥的傅作义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呢？
3: 姜太公钓鱼啊，他在等蒋介石的召唤。
2: 傅作义肚子里也有个小九九，蒋介石不给他重力，他是不会轻易出兵的。
3: 傅作义出兵有两个条件：一，从军事上讲，东线的战事难以取得速胜；二，从政治上讲，东线的战役影响到蒋某人伪国大的召开。这两个条件是傅作义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0: 东爵啊，刚才笑什么呢？是不是笑父亲老了，这刀耍的不如过去了？
1: 没有没有，跟过去差不多。
0: 那你笑什么呢？啊？
1: 我就是觉得，您能不能有点新的招式？从我记事起，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个动作，我都看烦了。
0: 女儿啊，其实爸爸天天看你写那些八股式的新闻稿，我觉得实在没意思。可是你呢，你却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呀？
1: 那是我的职业吧。
0: 说得对，拿笔写文章是你的职业，拿着武器带兵打仗也是我的职业。哎呀，爸爸有好长时间没有带兵打仗了，这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这脖子都快不听使唤了。啊，进屋去帮爸爸捏一捏。
1: 爸，您这待遇不错呀。
0: 怎么？
1: 能让著名大记者给您按摩。
0: 你也不赖啊，你能给大将军按摩呀。
1: 您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0: 终于知道心疼爸爸了。
1: 爸，我什么时候不心疼您了？我一直很心疼您的，好吧？倒是您，天天打来打去的，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什么时候能在家陪陪我和妈妈呀？而不是天天面对着那些破地图。
0: 小孩子见识，净说些没用的。
1: 爸，
0: 好了，我不爱。

0: 王朝，你每次回来啊，总是以大公报的名义问这问那。可这次回来呢，你只跟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
1: 我敢问吗？过去我一问，您就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一说，报刊同仁看法，您就说。
0: 这就是一群小知识分子胡乱猜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我怎么办？
1: 你呀，少给我耍小聪明。要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热点新闻要采访，你会专程回来看爸爸？
0: 那要像您说的，我每次回来就都是为了工作。那爸爸和我就不能说说心里话吗？
1: 那这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0: 我想让您知道，
1: 嗯，
0: 我想采访您
1: 啊，
0: 是真的，但我心疼您更是真的。
1: 好好好啊，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爸爸等会儿还要开会呢。
0: 那这可是您让我问的。
1: 问。
0: 我有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您作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为什么按兵不动？第二，您准备何时出兵张家口？
1: 哼，无知的提问。
0: 看看看，这是您让我问的，现在又跟我摆司令长官的架子。
1: 对不起，我习惯了。简单的说呀，武人和文人不一样。我的上级蒋主席如果不下命令，我这个战区司令敢擅自出兵吗？嗯，哼。
0: 爸，您这是跟我打太极呢，我不信。
1: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是觉得爸爸您这是在钓鱼。换句话而言，这叫待价而沽。您现在不出兵张家口，肯定有比张家口更大的利益吧。
1: 嗯，我们这些军人要是总关注你们的评说呀，我们就不用打仗了，真是。
0: 爸，
1: 嗯，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这么说吧，南京的老头子就要请父亲出山了。

0: 大林。
1: 啊，夫人，谢谢。
0: 司徒大使刚刚打来电话，说周恩来近几天又打电话又写信相威胁，说蒋主席如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他将立即从南京飞去上海。
1: 我已经明确地面告司徒大使了，等我国民政府收复了张家口，我就会向国人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到时候他周恩来会从上海再回延安，那么请美国再派出一架飞机送他吧。
0: 这我很清楚，当年美国援建军事调停部的时候，促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三方谈判，目的就是为国军争取排兵布阵的时间，如今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军调部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何时拿下张家口。
2: 报告参谋总长请见。
1: 请他进来。
2: 是，
0: 我正要找他呢。
1: 夫人，这是干什么？
0: 怎么，我问我干女婿一句话还不行吗？
3: 主席，夫人。
1: 好。
0: 陈参谋总长，我问你何时才能攻下张家口？蒋主席还要等。

0: 你这是在找茬？
1: 夫人，这……无话可说了，我都替你感到脸上无光。好了，夫人，去吧。 坐下吧。夫人这么说你，证明没把你当外人。是。坐下谈吧。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李文兵团何时能在平北取得胜利，又更待何时拿下张家口。
2: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那你都知道些什么？啊？国军20多万正规部队，竟然打不过数万缺枪少弹的非正规部队。
1: 校长，眼下只能明修栈道，安度陈仓了。讲。
2: 秘密命令傅作义，亲率第12战区的精锐部队火速东下，张家口这座空城即可收复。你不觉得丢人吗？我中央嫡系部队每战必败，现在又让这些非嫡系部队拿下了张家口。校长，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大会了，如果不早早拿下张家口，我们对内对外都不好交代呀。
1: 这一步棋，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你不给他好处，他会轻易出兵吗？我想过了，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傅作义拿下张家口，察哈尔全省都交由他管辖。你可真大方啊！再给他一个察哈尔省，
2: 有得必有失。
1: 只要国运一转，送他的察哈尔等地，
2: 您一个命令，不就通通的划归中央政府了吗？可现在这个命令，校长，这个命令您不用下，我亲自飞赴归绥，当面向他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 校长。

0: 滴啦啦滴啦，那一夜的夜当，东吴的臣，吴将要斩文官，要降朱自清，到江夏去时，汉乐王，烦请我诸葛亮啊。
1: 南京方面，二请您出山的人就要到归绥了。
0: 是哪位大员呢？
1: 参谋总长陈诚。
0: 他带什么见面礼了吗？
1: 这在电话里还没说。
0: 那好，那你带我去机场接他吧。
1: 这合适吗？
0: 合适啊。你就告诉他，说我偶感风寒，不能亲自去机场接他，还望陈参谋总长海涵呢。嗯，
1: 长官。
0: 嗯，
1: 您的意思是？
0: 这还不明白吗？你去机场接他，我在这里装病，和他谈条件吗？

0: 陈总长，我们副长官近日偶遇风寒，四肢无力，浑身酸痛啊。他为不能亲自到机场欢迎您的到来，感到非常的不安呢。
1: 哎，不必太拘泥于形式嘛。为了探望他的病情，立即驱车去副长官下榻的官邸。
0: 直接去副长官官邸。
2: 是。
3: 您说这陈诚是真的二请您出山拿下张家口吗？
4: 你说呢？
3: 我倒觉得是想请您出山，但是爸爸，我有一句话，赔本的生意咱可不做。
4: 哦，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3: 虎父无犬子嘛。
5: 陈总长到。
3: 爸，陈诚来。

0: 陈团长，您请。
1: 好，医生，医生，
2: 哦，陈总长，
1: 哎，不要起来了，不要起来了，坐坐坐坐啊！
2: 哎，陈总长，你看我病的真不是时候啊！哎呦，陆军长
0: 在，
2: 要替我好好的接待陈总长。
0: 是，陈总长，请坐。
1: 嗯，啊，医生啊，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
2: 没什么，就是点小毛病，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操练部队了。陈总长用茶。
1: 好，
2: 陈总长，你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突然飞来我归绥啊？一定是党国有什么大事吧？
1: 是，江主席说，请代我转告医生，趁着第十一战区的部队正在和共军激战，请他从西线出兵，奇袭张家口这座空城，可得事半功倍的战果。
2: 哼，江主席所言极是啊，只是。吉宁战役以后啊，我以为蒋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的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0: 明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
1: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2: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3: 这肯定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3: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2: 我们
3: 不怕死，
2: 怕死的。
3: 反正就是不行。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江主席所言极是啊，只是吉宁战役以后啊，我以为江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在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1: 哎，这是江主席用的声东击西之计。设下十一战区，将共军的主力调动到平北，就等着你一生出兵奇袭张家口了。
0: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1: 江主席还特让我向医生转告，为了精简军事机构，等你拿下张家口，决定将察哈尔地区也划归你领导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0: 江主席希望我何时出兵啊？
1: 就江主席的本意，他希望你明天就出兵。
0: 啊，
1: 可谁想到医生的身体……
0: 哎呀，这算什么毛病啊？请转告江主席，我即刻召开战区的军事会议，下达攻占张家口的命令。
1: 好，傅将军不愧是党国的栋梁。
0: 哎，陈总长，军中无戏言呐、啊。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2: 好啊，来
0: 请用茶。陈总长，
1: 请用茶
0: 啊。好好。

0: 请坐。诸位，这是一次至少迟开了20天的军事会议。最近你们不少人问我，既然张家口战役是采取的东西对进的战法，那么南京政府为什么弃我西线于不顾，只让东线的所谓嫡系部队上阵呢？怎么样，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其实啊，这样的结局我早就料到了。我最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做了一件事情，攻打张家口的作战方案。下面就请35军鲁军长待我下达我早已思索成熟的这一作战方案。
2: 是。各位，副长官为我军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换言之，要叫声东击西。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我战区主力35军由冯真向大同进军，同时命令铁甲车队开始于铁路线上摆出一个掩护我35军经大同、杨高、天镇向张家口发起攻击的态势，同时集中我战区主力5个师20000余人。

0: 由骑兵总指挥孙兰峰，到。亲率骑兵第40师、第12旅为先头部队，在主攻部队之前搜索前进，并且要相机占领张北县城，然后向张家口发起突然袭击。
1: 各位，你们各个部门详尽的作战任务都在这纸命令上，会后来取，必须严格执行。
2: 是。
1: 明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把共军的主力吸引到平绥线上来。暗度陈仓的戏要悄无声息。
3: 当我们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共军才如梦方醒。可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张家口早已经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喂，我是聂荣臻。好，好，你们要记住。
2: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要尽量把存储的张家口的物资多运出去一些。好，聂司令员，这种种迹象表明，陈诚和傅作义是达成了一笔交易，以张家口和察哈尔省为条件，换得傅作义出兵拿下我们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知道傅作义何时出兵吗？
3: 不知道，
2: 不过陈诚走后的当天晚上，傅作义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有关这个会议的情况，你了解吗？不清楚。聂司令员，您请放心，咱们张家口北依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东临北平，西连晋绥，大同晋北，是易守难攻之地。
3: 这傅作义及时打到了城下，我这个保卫张家口的司令员也能抵挡他几天。你这个情绪不对啊！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一，我们要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二，要加快运输物资的速度，做到一声令下，我军区军政人员全部撤出张家口。
2: 是。

0: 天津了，您对我们大公报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什么时候有？
1: 三天以后。
0: 明白。又是军机不可泄露呗。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了，我的父亲大人。
1: 站住，你回不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从今天开始，平绥县已经被我部征用，所有运输老百姓的客车一律停运了。
0: 不是，爸，你们这些军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啊，简直就是霸道。
1: 我是傅作义，请讲。
2: 我是鲁英林，首批登车的弟兄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3: 随车运抵的坦克和装甲车是否通车返回？
1: 必须通车返回。
2: 同时到达归绥
1: 车站以后还要一同返回来。
3: 是。
1: 哦，对了，最好在车头上面

0: 那如果三天您攻不下张家口呢？那我就给你买一张飞机票，保你在3天以后回到天津。
1: 阮静记者。

0: 聂司令员，傅作义已经开始启动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了。刚才我也接到了报告，傅作义的35军已经沿平绥线开始运输部队了。按照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他是从来不会示行于敌的。这是我倍感不解的地方。运兵的火车头上公开的贴出"攻占咱们张家口"。
1: 解救老百姓的横幅，这更不像是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了。
0: 是啊，是啊。这正是我疑惑不解的地方。如果说这是傅作义故意释放的烟雾弹，那么他准备用什么部队，又从什么方位进攻张家口呢？真不知道这个傅作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为防万一，留守部队除了警戒平绥线方面的敌人，还要密切关注敌人各方面的情况，防止敌人偷袭。
0: 是。
1: 同时，迅速做好撤离张家口的准备。

0: 小北，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你难过吗？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张家口参的军。
1: 当然知道了，是耿参谋长看你饿得那啥样，才留你在部队给他当警卫员的。
0: 你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啊你？
2: 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谁听不到啊？
0: 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离开张家口呢？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每天在部队一起上课训练，还跟着首长一起开会打仗，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2: 我也搞不懂啊，现在敌人不是还没打过来吗？那就算是真的打过来了，我们可以跟他们拼命啊。
0: 就是啊，走，咱们再跟首长说一说去。走。
2: 哎，别去了，输了也没用。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事已经上报了毛主席。
0: 毛主席？
3: 你们俩胡说什么呢？
2: 我们就是不想离开张家口。
3: 谁想离开张家口？我都想好了，等敌人打来了，我就站在首长前面替他挡子弹。
0: 那你就是违抗命令。
3: 那也不管了，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老乡了，准备好了跟敌人拼到底。
2: 那我也不走，我也留下来给首长挡子弹。
0: 对，我也要给首长挡子弹。
2: 我们一起给首长
4: 挡子弹。

0: 进来，你也听听。
1: 是。
0: 同志们，把笔和本子都收起来。今天呢，不开会，我请大家吃鸡蛋。
2: 吃鸡蛋？为什么呀？
3: 咱们是真的要走了。
4: 罗政委，把家底儿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了。
5: 是啊，这分家蛋不能吃。
6: 对，不能吃。
0: 你们不吃，是不是啊？

0: 好，不吃，我就把石头扔进鸡蛋。
1: 罗政委，不能砸呀！
2: 罗政委，你干什么呀？不吃也不能浪费啊！
1: 是啊，
3: 就是啊。
0: 原来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
0: 明摆着是鸡蛋碰石头，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来来来，坐。来，坐下。我知道，既然当兵，就不怕牺牲，但牺牲要有价值。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为什么要等着敌人来呢？党中央毛主席啊，寄予我们厚望，不是让我们被敌人粉碎，而是要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再去拿回敌人的石头。这是乡亲们送给我们的鸡蛋，是张家口的老百姓对我们解放军的恩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抱起这些珍贵的鸡蛋赶紧离开，不能把鸡蛋留给敌人。
4: 对，
0: 好，同志们，相信我，张家口这块石头我们一定要拿回来。

0: 同志们，这鸡蛋呢，本来就是煮熟的。今天呢，我就是请大家来吃鸡蛋的。来来来，来，
1: 一人一个
0: 。
2: 哎，我这还有，
3: 给我一个，
4: 我就是傅作义，请讲话。
5: 傅长官，我是鲁英林，有紧急的军情向您报告。
4: 请讲。
5: 我骑兵一部突然进抵南濠县，
6: 共军我以为是小股部队，派出两个连的守军应战，
5: 被我骑兵全部歼灭，我们还轻易地攻占了张北城。
4: 很好，攻克张北等于打开了夺取张家口的北门，
6: 命令他们迅速攻击突破通往
4: 张家口的狼窝沟隘口，这里距张家口不足40公里，是南下夺取张家口的必经之路。
5: 是。
4: 攻陷狼窝沟之后，命令我平绥县的主力部队立刻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聂司令员，敌人的骑兵部队在攻陷张北之后，现有清朝南下，天亮之前就能到达老挝沟。我部最多能够坚持。

0: 我部全力设防的平绥县无战事，向张北等敌无备之处，却遭到突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对敌判断部署上的一大失误。
1: 现在不是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撤出。
2: 是。
1: 自狼窝沟到张家口有40公里。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0: 没问题。
1: 这次一定要赶在敌人的前面。

0: 喂，董局啊，我是父亲，你通知分舵日报社的社长也有文了吧？通知了，他明确说会准时过去的。
1: 好，很好。爸爸，我能列席旁听吗？当然可以了。谢谢爸爸。报告，
2: 副长官，我有重要的军情报告。
0: 哎呀，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来来来，坐下说。
1: 不了，我还是站着报告吧。
0: 那好，那我们就站着说。
1: 我军收复张北之后啊，弟兄们连水都没喝一口，天黑之后，终于赶到了狼窝沟。可是没想到，
0: 共军早已在此设伏，使我部无法正常通过狼窝沟。
1: 是啊，您是知道的。
0: 狼窝沟的两边可都是悬崖峭壁啊，只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从中间通过。我军先头部队赶到之后，遭到埋伏在两边山头上共军的袭击呀，那子弹打得像下雨一样，我军的弟兄都没还手之力了。
1: 哎呀，
0: 我怎么就忘记了狼窝沟这一特殊地形了呢？
1: 哎，
0: 记住啊，切不可大意失荆州。是。 立即电告前线的部队，告诉他们，在狼窝沟设伏的共军绝不会是他们的主力。要用我们的炮火，猛烈的轰击他们占领的山头，要压得他们。

0: 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快讲！
0: 我军已经完全攻占了狼窝沟，现在正在打扫战场呢。
1: 胡闹！
0: 立即电告狼窝沟前线，只留下一小部分弟兄打扫战场，大部队稍作休整，晚饭之后即可发兵张家口。务必明天上午赶到，要将共军全歼于张家口。
2: 卑职也有闻奉命赶到，聆听您的训示。
0: 嗨，你看看你。

0: 总是这么客气。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1: 谢谢。
2: 爸。三天时间可要到了，看来您要破费给我买张机票了。
0: 不用，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天津。
2: 真的？
0: 你要永远记住爸爸的话，军人无戏言。
2: 那是，我爸说的话多数还是兑现。
0: 严处长，坐下坐下。
1: 是。
0: 我让你来呀，只有一件事情，你要连夜赶写一篇呢重要的新闻稿。这篇稿子不亚于你写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1: 这又是什么重要的新闻？
0: 明天我军攻克张家口。
1: 真的？
2: 真的。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军人无戏言。我跟你说啊，这篇稿子要简单扼要。我军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法，把共军和聂荣臻骗开，一举攻占了张家口。
1: 是。
0: 整个攻占张家口的过程，我已经让前线部队给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你可以择其重要的变法。
1: 是。
0: 刚才北平行辕主任李德林还打来电话，他用怀疑的口吻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北平的各大报纸都要发号外。据我估计，陈总长甚至连蒋主席也会发号外。你写完新闻稿发往南京一份。
1: 是。
2: 爸。那我们天津大公报呢？
0: 让严处长也给你们发一份。但是千万不要提前把消息泄露出去，明天一早我要再打聂荣臻一个措手不及。
3: 我是聂荣臻，请讲。
4: 我是郑文山。
5: 我部已经完成狼窝沟的阻击任务，现已按照计划夜夜退出战斗，向着既定的地点撤退。
3: 很好，立刻下达全城撤退令，天亮之前必须撤出张家口。
5: 请聂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们在撤出张家口的时候务必要做到
4: 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我们带不走的物资一定要安全地交给当地的老百姓。
5: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你怎么自己都收拾完了？
1: 桌上还有个电话没拆，你把它拆了，保管好。

0: 这唱的是什么呀？
1: 这好像是二人台的那个调调。
0: 一个人大半夜为什么要唱二人台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开慢一点，
1: 开慢点。
0: 知道他唱的什么意思吗？
1: 他唱的文绉绉的，我也听不懂。
0: 他是舍不得我们走啊。
1: 首长，这张家口的老百姓有哪一个舍得我们走呢？
2: 老乡们，我们真的不行了，跟你们走吧。
3: 对呀，
2: 求求你们了，带上我们吧。
0: 这是吵吵什么呢？
4: 走吧。
3: 是非常危险，
0: 下去看看。
1: 是，停车。
3: 我说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非常危险的，真的不行，
5: 是
3: 真的不行了，
5: 我们不怕死，
3: 我们
5: 今天走吧，
3: 听我说，真的是不可以啊，
1: 听我说，
3: 好，
1: 你们干什么呢？
6: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1: 这肯定不行。
6: 为什么不行？
1: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6: 我们
3: 不怕死，
5: 不怕死的，
1: 反正就是不行。
6: 哎，董事长，
5: 这样走啊。
6: 自从解放军来到这里，办了识字班，我们才有机会上学。我们想跟部队一起走，只是想报答解放军。同志，你帮帮我们吧，
5: 帮帮我们吧，
6: 我们想报答解放军。嗯，求求你们了。
1: 你们等一下，我去报告首长。
6: 哎，谢谢
5: 了。辛苦
1: 报告首长，是一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想跟着咱们部队走，我看他们挺可怜的。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首长给你下命令了，谁允许你问为什么呀？
1: 是。
0: 回来。
1: 首长，请指示。
0: 告诉他们，
7: 让他们好好的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1: 是。我们首长说了，让你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做更大贡献。
6: 谢谢

0: 一定能追上队伍的。
1: 是啊，林青，你就别太着急了啊，大叔。

0: 这是谁在喊呀？
1: 一定是刚才那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跟上来了。老百姓对咱们真是好啊，这一走，说没有不舍是不可能的。
0: 首长，您就收下他们吧。
1: 我是怕他们跟着咱们吃苦，他们要真是怕吃苦，就不会跟咱们一样了。不怕吃苦还不行，进了部队就是一名战士。 他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行。
0: 首长，那您是同意了？
1: 看你的路吧。前面休息的时候，你去通知他们，等部队安顿好了，让他们到抗敌剧社去学习。
0: 是。

0: 吧。
1: 啊，
0: 严处长来了。
1: 啊，
2: 副长官，副长官，我草拟的这份新闻稿您都审阅过了吧？
1: 你先请坐吧。
2: 是。
0: 爸。
1: 嗯，
0: 看来这次收复张家口的稿子我是带不走了。那您这次还是军中无戏言吗？
1: 当然是。喂，我是傅作义，请讲话。
3: 副长官，英林向您报告。
4: 我们已经拿下了张家口，但是遗憾的是，
3: 当我们按时赶到大境门的时候，聂荣臻早已率部离去了。
1: 那张家口岂不是一座空城啊？

0: 高，不但要高，而且要大高。
1: 这份稿子发，立即发。是。哎，爸，那我的呢？
2: 你也立即电传大公报，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另外，你暂且留下来给我写一篇报道。报道我的骑兵开进张家口大境门。
3: 汉报！
2: 部队一部攻克张家口。
3: 哎，报卖报！
1: 汉报！
2: 张家口。
1: 部队一部攻克张家口。
2: 就来一份。
1: 号外号外！国军收复华北重镇张家口，
2: 共军长征威武如风。
1: 部队一部攻克张家口。

0: 坐下吧。今天的号外，诸位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很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2: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

0: 们尝尝俺们刚摘的枣，甜不甜？
1: 好好。
2: 甜
3: 甜，
4: 你们就是反对这种评奖，我们要去辽军告你！
5: 你们这是反了！
6: 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
7: 那毛泽东呢？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8: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9: 不用。

0: 又用心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少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1: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张家口战役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是一个关键的棋子，我们吃掉它，就说明共军不仅不精打，而且已全局崩溃，离失败的末日不远了。三到五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指日可待了。下面请蒋主席讲话。
0: 我们如何能完成三到五个月消灭共军的任务呢？明天我会向全国人民发表公开的演说，同时我们要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要通过我们的治国大法，那就是宪法。如果共产党还要继续反对我国民大会，那我们就只有派重兵把他们彻底的消灭，直到收复延安。
2: 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使怀来等地的晋察冀野战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我看现在不宜继续在原地作战了。
3: 我同意老总的看法，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乐观的。保卫张家口打了半个月的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部五个团，共22500多人，这说明什么？
2: 说明我们

1: 这支部队即使处于逆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是过硬的。
2: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3: 主席，老总啊，你们尝尝俺们冈山的枣，甜不甜？
0: 好。
3: 甜，甜，甜，甜，甜就拿去吃，俺们再去摘。这可是，这可不行啊！
0: 俺总，
3: 怎么样？又要跟俺们讲纪律了？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0: 我们用一个张家口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用一个城市来做诱饵，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完全可行的。
1: 老王，你真是时时处处在总结啊，善于抓住要害，
0: 总结才能进步嘛。
2: 只是张家口丢的有点过早了，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歼敌。不过，晋察冀部队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围歼，哎，今后可以更加机动灵活的作战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们就是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3: 布雷先生，我军在攻下共军北方首府张家口之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宪立法。我正在修改最后的宪法文本，再过几天，就可以请主席最后审定了。
4: 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想了一下，你还得写一篇赞扬我军攻下张家口的英勇事迹，并要立即召开国大制宪会议的文章。主席，布雷啊，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好，为此我给你找了一位助手，
0: 可以让他代你拟出一个。
5: 那好，我一定代为改好。那就好，注意身体。报告。
6: 进来。
5: 校长。
6: 嗯，他就是我向您介绍过的，主管作战的厅长郭汝瑰。
5: 认识，
6: 黄埔第五期的，后来去了日本士官学校，之后又去了陆大研读，这期间，你还去英国考察过军事，说的对吧？是的，校长。来，都坐下谈吧。
5: 是。
6: 你的兄长郭汝栋。 是我的老部下，虽然他身体欠佳，可我还是给他授予了上将军衔呢。我的兄长对校长感恩戴德，并且要求我为校长，终生尽忠。
5: 好，以后你就协助参谋总长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等工作吧。是，
6: 刺绣啊。 虽然这次华北首战告捷，但打得很辛苦，我决定要重奖参战部队。为今后与共军作战计，重奖所有的有功人员是正确的。但是此次参战的部队是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因此怎么奖，奖多少，有困难。
5: 说得详细一些。

0: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辖的部队，其主力多属于中央嫡系，出力大，战绩小。而第十二战区从傅作义到所有的参战人员都战功昭著，因此我认为此次奖励很难起到中奖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搞不好会将矛盾引向中央。
1: 说的有道理，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0: 愿听校长教诲。
1: 钱是中央给的，但是给部队的颁奖人却不是你参谋总长陈诚。
0: 请北平新源主任李德林代劳，是这样吗？
1: 这个李宗仁是桂系的代表人物，几十年来他与中央的关系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了。为此我判定此次颁奖他一定会偏向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那么直属中央的部队就会满腹牢骚，最后会发到谁的身上呢？
0: 一箭三雕。
1: 你此去北平，我还给你三条锦囊妙计，保你药到病除。

庆功大会就要开始了。今晚参加颁奖的主要军界领导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南京国防部代表郭汝瑰厅长，下面有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做颁奖感言。

0: 历经近两个月的大同吉宁平北张家口战役，最终以我们国军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南京国防部北平行员决定重赏参加战斗的第十一战区和第十二战区的全体官兵们。我们国民革命军有一个光荣的传统，那就是在颁奖的时候拒绝平均主义，一定要做到论功行赏。为此我们专门研究了所有参战部队的战况以及所取得的战功。我们认为第十二战区一战攻克了吉宁，解围了大同，二战又漂亮地夺取了张家口，他们应得头功，所以他们将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三。第十一战区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一，让我们为他们获奖鼓掌。
1: 好，好，好。

0: 说的是凭什么呀？凭什么？没有错，这是一分点分的。喝完了，全部有泉水，太难了。
1: 这不是，这算什么呀？对，这算太难了，这算什么呀？啊，这算什么？请回答我。 你们还是不是国民革命军？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那为什么不同意长官所评定的获奖比例？
2: 你们的评定不公平，
3: 怎么不公平了？
1: 孙长官，你也同意属下这样的做法吗？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大喊大闹，但是我赞成他们说的评定不公。好，那好，那就由你孙长官来重新评定吧。我宣布，今天的评功论赏作废。
4: 下面我说几句，只要稍懂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打仗跟打架一样。 一只手抓住了对方的痛处，另一只手，哎，才能打得带劲。只要抓住了对方，就能击中要害。这次第十二战区拿下了张家口，主要是我们第十一战区在怀来挡住了共军，要不然，哼，第十二战区就孤掌难鸣。
5: 孙长官，您的意见呢？
1: 众所周知，共军的主力在东线。如果我东线不济，那傅兄这边也不会有什么好戏吧？因此，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重新评定奖金。
6: 对，
7: 副长官，您的意见呢？
6: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我更不赞成。 有人在东线啃骨头，有人在西线吃肉，捡便宜的说法，这不利于国民革命军的团结。因此，我建议由郭厅长把大家的意见上报南京，蒋主席说什么，我都同意。

0: 夫人，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马上就要开军事会议了，让我清静一下。
1: 达林，我就是不明白，打了胜仗本来是好事，为什么两个战区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0: 那好，你想一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能陶此规律呢？就说你推崇的美国巴顿将军，在他的眼里。

0: 艾森豪威尔将军又算什么呢？
1: 别跟我谈西方的，那我问你，毛泽东的军队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打天下的时候，可以做到心不服，表面服；而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就会各自恃功自傲，扯旗反叛，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最典型的就是大汉朝。
1: 你又说远了，你自黄埔建军就提倡黄埔精神，可为什么时下你的将领却是面和而心不和呢？
0: 这夫人应该清楚，当初起家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只是后悔当初在消灭这些地方势力的时候，心软保留了他们的军队。
1: 那毛泽东呢？他的军队不也是各地方合起来的吗？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0: 那是因为夫人分了我的心。简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是治国者、治军者，不仅要了解他属下心怀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化解他们各怀意志，进而为我所用的办法来。
1: 你可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谢谢夫人夸赞。好了，我该开会了，你好好体会我说的话吧。
2: 南京电台播出重点要闻时评，从张家口光复看天下大事。我军攻下张家口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大言不惭地吹嘘，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吉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听，这牛皮吹大了，小心再次自己打自己的脸。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国军不仅攻占了主要的交通线，而且还占领了共军原占领的105座城市。为此，蒋主席郑重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3: 老毛啊，
4: 陆总，你什么时候到的？
3: 嗨，我来了一会儿了都。你的警卫员小李去找我，让我劝劝你，说你饭也不吃是吧，觉也不睡，让我来劝劝你。
4: 他一个人磨不过我，把你这个总司令给请来了。
3: 猪毛不分家嘛，我这个总司令也是站在你这边的，还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4: 香烟。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你刚才不是说猪毛不分家吗？哎，我知道，这是前线的同志们给我捎来的战利品，让你中途打劫了，啊！你说替我保管，细水长流。
3: 好，完璧归赵。老毛啊，在7、8、9三个月中啊，我军已歼灭蒋军25个旅。如果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军再歼灭25个旅，那么我军就必然能从防御转向进攻啊。
4: 如果能够再歼灭蒋军第3个25个旅，我们就有可能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了。
3: 据晋察冀军区来电，他们自从撤出张家口以后，内部分歧较大，我看他们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共同对敌。
4: 3大纪律8项注意第一条就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啊。老总啊，看来如果蒋某人敢逆天而动，

0: 如果我们赵开伟国大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中共驻南京的代表团发电，让恩来即刻返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同志在南京侍情而动？
1: 我同意。

0: 夫人，你那么专注在听什么呢？
1: 我在听游行队伍欢呼的口号声呢。
0: 这声音你不嫌闹心吗？
1: 我觉得挺好听的。
0: 夫人，来来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当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凯旋回国的时候，听到成千上万民众的欢呼声，高喊拿破仑万岁，可当时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清楚，就是现在这山呼万岁的百姓会推翻他的统治。
0: 后来历史也印证了拿破仑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声还是欢呼声都别太在意了。
1: 达令，你看你又提不高兴的事儿了。
0: 哎，
1: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打来电话，告知明天周恩来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以后就要动身回延安了。
0: 司徒雷登是什么态度啊？
1: 他不希望蒋主席干涉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
0: 笑话，我当然不会的。
2: 来了，周先生来了，周先生来了。
3: 诸位，周公马上就要走了，临行前请周公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啊？
4: 好。
5: 黄仁老的话我是明白的，交个什么底呢？这样吧，行前啊，我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就把这封信作为给大家和黄仁老的告别吧。
4: 好好好。
5: 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来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见分晓。帝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护兵不胜一一，请代向各位朋友致意，并盘保万千。
4: 好。
5: 诸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肝胆相照的真朋友啊。
4: 好，
5: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6: 要回来呀！
7: 保重啊，
6: 保重啊，周公，
7: 一定保重，
6: 一定要回来呀，周公，
5: 再见，
6: 保重啊，保重啊，
5: 再见了，诸位，
6: 保重，
5: 会有期啊，
6: 保重啊，保重啊，
7: 保重。
5: 主席老总，主席老总，
8: 恩来啊，
5: 你们到了。
8: 我还以为你在白区这些年坐着汽车进进出出的，骑马会生疏呢。
5: 放心吧，革命的本钱是不能忘的。
9: 恩来老总啊，目前蒋某人占领了张家口，对延安也是蠢蠢欲动，志在必得。
8: 嗯，
9: 好啊，那我们就请君入瓮，在陕北的高坡深沟里跟他周旋，拖住敌人，并指挥全国各个部队向他们发起进攻。
5: 怕蒋介石把战线拉得越长，背的包袱就越重，对于我们打运动战更加有利啊。
9: 嗯，
8: 我们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啊，大踏步的前进，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9: 这种态势会越来越明显。可以断言，1947年必然是敌我双方军

0: 实力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高楼万丈飘地起，寒落我高山丘。烈日的太阳火又红，烈日的太阳火又红，咱们的领袖。
1: 报这座，下报这座，天上星光日月星，地上万物。刚才恩来同志汇报了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况，我认为是很有成绩的。现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了。
2: 我建议书记处研究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由恩来同志担任部长。好啊，另外呢，李维汉同志可以任副部长，处理日常工作嘛。
3: 嗯，好，
4: 好，可以。
2: 恩来啊，南京上海的上层对内战有什么看法？南京上海的上层对长期作战并没有把握，就连白崇禧等。 都对前途感到渺茫，受到国民党海陆空军的中下层人士厌战的情绪更加严重。总之啊，对国民党来讲，不乐观啊。
4: 嗯，反观我们在军事上，歼灭战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中原突围到今天，我们共歼灭蒋军38个旅，啊。
1: 主席提出再用3个月的时间，我们消灭蒋军第2个25个旅的任务，有可能超额完成。实际上，在这之前呢，主席早就估计到了，蒋介石的攻势是一定能够打破的。
2: 嗯，
1: 开伟国大，打延安，这2招一做，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这叫自走绝路啊！
2: 再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这70-80个旅之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就达到了平衡。
4: 嗯，主席说得好啊，两军平衡之后就有可能超过，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
1: 恩来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长期从事军事斗争，具有丰富的经验。
4: 我建议恩来同志和我老总一起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以力尽快歼灭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国民党军队。好，同意，好，同意，
5: 我竭尽全力啊！<笑>报告，
1: 进来。
4: 主席，总司令到了。老毛啊，老总啊，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会议的报告，
1: 我看他们的思想基本上统一到中央的方针上来了，并形成了关于张元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文章是好做的，可如何把文章的思想？
4: 变成战场上的胜利，那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啊，他们要像陈粟、刘邓大军那样，敢于打大仗、打胜仗，恐怕还要在战场上去学习、去总结。
4: 哎呀，老毛，刘邓他们又电催，原晋冀鲁豫的部队，现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
1: 归建。这样一来，晋察冀军区又少了3个旅啊。
4: 嗯。
1: 杨得志等同志留在晋察冀，苏振华同志把部队带回晋冀鲁豫。
4: 那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聂荣臻、罗瑞卿，迅速扩军。 准备打大仗，打胜仗。
1: 我同意，老总啊。

0: 习近期召开书记处会议，什么内容啊？暂时保密。还保密？这次来源会议开得好啊，总结了张家口战役的教训，就是过分的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丢掉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
1: 由于军区领导统一了思想，为下一步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好啊！
2: 虽然如此，我们晋察冀军区距离向陈粟大军、刘邓大军，甚至是新组建的东北部队等，一个接着一个打胜仗，打大胜仗还差得比较远。
3: 是啊，如果我们想打大胜仗，必须完善组织结构，多增兵，增加战斗力。
4: 叶司令员，完善组织结构的工作快完成了吗？
1: 快了。
0: 军区党委已经决定把杨得志同志调到二纵当司令员，同时我们还决定，由冀中、察哈尔、冀晋军区所属独立旅分别调拨给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纵队，这样每个纵队就由原来的两个旅变成三个旅。
2: 好，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到明年1月前。
5: 在冀中、冀察、冀晋、冀东四区，动员新兵40000人，全部补充到野战部队中去。
6: 好啊，好啊。哎呦，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7: 曹总啊，你这是不是在批评我平时开会总迟到啊？<笑>
6: 我们都知道。
5: 主席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黑白颠倒，那么白天开会吗？多数，董事，也有像今天这样早到的时候，所以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今天的书记处会议是应我毛泽东的要求召开的，12月1号就要到了，诸位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6: 我们朱老总的60大寿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主席啊，召开书记处会议的中心目的。要号召全党全军为老总庆祝60大寿。老毛，你说召开书记处会议还跟我保密，就是这个内容啊？哎，我可提醒你。
7: 不要忘了，你是全党全军的主席。我就是想忘，也忘不了啊。<笑>那你提议的不给领导祝寿，忘了吧？
5: 没忘。
7: 没忘，那就取消为我祝寿。
5: 不能取消，
6: 必须取消。
7: 绝不取消。<笑>哎，二位不要争了，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听主席说明一下，为什么。
5: 要为朱老总祝寿，然后再由书记处讨论决定。老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好吧。啊，同志们，60是一个甲子啊，在我们老祖宗看来，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请大家回忆一下，60多年前，中法马江之战。 接下来就是中日甲午海战，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清朝垮台。直到今天，蒋介石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全面内战。
6: 老毛啊，咱们开门见山啊，不要打迂回战。
5: 老总啊，我这就是开门见山呐，你。 老总60年的经历，就是一部我们国家的苦难史啊。想当年，老总为了寻找党，几经坎坷都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只身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遇到了恩来同志。
7: 嗯，
5: 由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成为我军的总司令。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请再来看一下蒋介石这些不肖子孙，天天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把中国搞得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啊！现在。

0: 他又公然召开伪国大，重兵进攻我们的解放军。陈诚竟然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嚣，从军事上消灭中共，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便可以解决。一时之间，从国统区到解放区，都弥漫着一片愁云迷雾。共产党还能坚持多久啊？为此，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1: 我懂了。主席是要借给朱老总庆祝六十大寿，在全党全军召开一个打倒蒋介石的誓师大会。
0: 知我者必时也。
2: 同意给朱总司令庆祝六十大寿的请举手。老总啊，你表个态吧。
3: 少数服从多数，
4: 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
1: 啊，来，哎，快来看，我为老总六十大寿写的贺词。
0: 好，人民的光荣。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
1: 是啊，

0: 美国人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 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
2: 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

0: 这有什么不对吗？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晶据点。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深夜，山东泗水县的鹧沟镇，一个陶器制作车间里，刘月从柴窑内取出火镖。这是判断窑内烧制情况古老的方式之一，它能够帮助判断窑内的温度和陶坯的烧制状态，让窑工及时调整火候，确保陶器的质量和烧制成功率。
1: 这个作用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温度对不对，泥胚啊烧熟了没有。那么现在烧到这个程度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冷却3到4天，这一批陶器就可以出窑了。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在火焰的高温烧制中，泥坯炼化成器，这是陶器制作中关键的一步。上世纪80年代初期，鹧沟镇制陶产业很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土陶制品因笨重易碎等缺点逐渐被市场淘汰。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月开始寻求转型之路，尝试将传统土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出陶制酒具、茶具、花瓶等现代家用产品。2014年，在刘月与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成功烧制出1300摄氏度的高温陶器。这些陶器不仅精致细腻，还具有调节水质的功效。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鹧沟镇的陶器逐渐打开市场，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2: 咱们做出这种高温的这种千变万化的陶器，对咱们这个鹧沟镇那个做陶来说是一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在这个过程中，刘月观察到鹧沟镇的大多数人家用的陶缸都有渗水的情况，且缸体较大，只能放在院子里，取水用水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就想设计一款更小巧、更健康、适合现代家庭使用的陶缸。用当地五色土制成的陶缸具有调节水质的作用，可以保持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并有效降低自来水较高的硬度。
2: 原来咱们祖祖辈辈都用这种大缸大泵存粮食存水，存粮不发霉，存水呢放不管它放多长时间它也不坏，哎也不臭水，不管放多长时间都可以饮用。后来呢，我们才想着，你看这么好，它怎么好了？什么原理哈？
0: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其中的原理，
2: 这个地方它就好。
0: 刘月前往五色土的矿区，采集泥土，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与研究，并将陶泥制品也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2: 包括这个水放到陶器里面存放1天1夜啊，然后呢水的改善，水的生态活性的改善，甚至说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这种钙镁矿物质这种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这个陶器好。
0: 通过检测，刘月更深入地了解到五色土富含多种矿物质，用这种土制作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和保水性比一般陶器要好，是储存水和粮食的理想容器。储存于其中的水得益于陶土天然的吸附作用，能长时间保持清澈与新鲜，而粮食则因陶缸内的微环境避免了霉变和虫害，得以长时间保存。

0: 我原来是也经常是去土塘采矿的时候啊，也这样尝一下，因为它怎么也，这个土本身就是个营养土，说实话，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含有这种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它非常细腻，你看咱没有研磨，吃了嘴里都不牙碜，你看我给你看，它没有沙性，就非常的就是非常面，塑性非常好。
1: 不渗水，改善水质，又方便使用，这款陶缸一上市就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周围的同事都为此感到高兴。但尤月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他常常看着陶缸陷入沉思。一次山中之旅让尤月有了在陶缸的基础上增加滤芯的想法。那时的他经常与邻居一起前往鹧鸪镇北边山中取一些山泉水回来饮用。
0: 我一拉山泉水，我看这个山泉水它怎么出来的，就从泥沙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泉水。
1: 那时尤月就想，既然泉水能通过这些微小孔隙渗出，被过滤的清澈，那么为何不能利用五色土特性来制作过滤器呢？
0: 我就想到，哎，研发一个那种滤芯吧。滤芯呢，上面就是让它有大大小小的毛细孔，水注入这个滤芯里面，然后通过它渗透过滤它的吸附这个作用，然后能够把水净化得更加好。
1: 与制作陶缸相反，原来做的陶器配料都是往精加工的方向调制，越细腻越好。而滤芯是需要有孔隙的，既可以让水通过，又可以过滤部分杂质。如何在细腻的陶泥中做到这一点，尤月找了很多资料，甚至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实验。
0: 光这个泥巴是没有孔隙的，它就是有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低温的那种泥巴，有它也不允许让它渗水漏水啊，所以说我才想着用这种咱们吃的这种小米啦、高粱啦这种，往这个泥料添加，叫它经过高温一烧，你这个小米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那么就产生一个孔隙啊。
1: 尤月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他满怀期待，将一批混合了小米、高粱的泥坯放入窑中。
0: 这说实话，这个只是我自己在默默地去做，大家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有过这么多实验。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吃呢，啊，以为我是熬小米粥呢，熬那个高粱碴子呢，是吧？他不认为是我去想的。让这个陶器产生孔隙。
1: 那时的他对于自己的试验很有信心。等待冷却的时间里，尤月买了几个小菜和几瓶啤酒，打算开窑后与同事分享试验成功的喜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打开窑门，满窑的碎片令他大感意外，那些小米与高粱没有为陶器产生孔隙，而是在加温过程中很快变成了爆米花。
0: 我的想法是好的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想法是对的，要让它产生孔隙，但是呢我忽略了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它都膨胀爆裂，它这一爆裂不要紧，直接把我的泥坯给我爆裂开了，所以都成碎片了。这是我的失败，但是呢，也是从这边总结了经验。
1: 后来他又用河沙试验，从粗到细，甚至还尝试了棉花，然而全部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窑炉旁的同事在劈柴。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屑，他茅塞。

0: 顿开。
1: 木屑就像那个木屑，然后我就往这个海带里边添加，这样的就成了。
0: 近一年的时间，游跃终于设计出了能够吸附水中的氯和氟，并减少水垢的滤芯。不仅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开拓创新，还推动了土陶产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

只有坚持了你才会胜利。如果你稍微情绪一低落，稍微一松懈，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成功，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成功。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1: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2: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2: 我不怕，我晒就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2: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2: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2: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3: 大家好。
2: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2: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就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2: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2: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

0: 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2: 马上起啊！
1: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2: 认得我游的
1: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害怕吗？天天出来呀、啊。
4: 现在这一条嘛。
1: 嗯。
3: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这当然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3: 啊，对对对，
1: 玩耍
3: 啊，对，玩耍。
1: 哇，
3: 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
1: 嗯，
3: 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走下去来看到海豚，哎呦！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3: 影响，
1: 影响。
3: 打雷，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3: 应该潜的。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他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5: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5: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6: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比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
1: 嗯，
6: 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
1: 嗯，
6: 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6: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5: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5: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5: 姐，王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5: 另外一只，
1: 嗯，
5: 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
1: 嗯，
5: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1: 嗯，
5: 有两个黑的斑点，
1: 嗯，
5: 像个尖儿一样，
1: 嗯，
5: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1: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5: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5: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
1: 嗯
5: 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哦，就是它，
1: 就是它，
5: 就是这一条，
6: 这条是海豚。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5: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
1: 嗯，
5: 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
5: 一半儿。
1: 为什么会有？
5: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5: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5: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5: 对。
1: 嗯。
5: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1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2: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1: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
1: 一甩，
3: 一抛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1: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1: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1: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1: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1: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1: 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1: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1: 应急的一些环境
3: 还是有些问题。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1: 的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1: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1: 特别像，而且都是
3: 虎头虎脑的，
1: 对啊，
3: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1: 一个循环。
2: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

0: 其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1: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6: 是水泥。
1: 哦，是水泥做的。
6: 水泥弄沙子。
1: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7: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1: 球式
7: 片状，
1: 有点圆。
7: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1: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8: 行，
1: 哇，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个？1、2、3、4、5、6、7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1: 要投蚝吗？比如说
8: 不用
1: 、
8: 啊、几天盐的，
1: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8: 不用。
7: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7: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7: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

0: 产出 1.6 亿串毫苗，占到全国产量的 70%。 一般情况下，毫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出售。
1: 卖到哪儿？
2: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3: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3: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

0: 大概是10万圈，从2021年卖呢，就达到
1: 40多万。
2: 中运蓄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威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3: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青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3: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青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青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青州大蚝。
3: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3: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1: 这个我们青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3: 香港牡蛎，
1: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
3: 嗯，
1: 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3: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1: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3: 有多大呀？
1: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3: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3: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1: 不是。
3: 这有几成？
1: 大概4成左右。
3: 4成？
1: 对。
3: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1: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3: 很饱满的。
1: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3: 它是鼓着的，是吗？
1: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3: 就是看上去就是
1: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3: 入口是有点咸的，
1: 嗯，
3: 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对，
3: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1: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3: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青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青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3: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1: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体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3: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1: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青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青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青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3: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5: 而且是螺为主嘛。
3: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5: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3: 啊，肉多的螺。
5: 是
3: 啊，那这种呢？
5: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3: 花鸡螺
5: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3: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5: 这是香螺，
3: 那
5: 香香
3: 那它的肉质
5: 是很香脆的啊，
3: 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5: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3: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5: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很。
3: 是刺儿比较多的。
5: 它的外形来说，
3: 这种螺的。

0: 口感呢？
1: 叶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0: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1: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0: 啊，不说吃，
1: 我们叫撩螺。
0: 撩螺
1: 啊，撩啊，我们看看
0: 撩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0: 哦，撩就是挖螺，
1: 出来
0: 啊、
1: 把它挖出来啊。
0: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1: 这个
0: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1: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1: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0: 转一圈，
1: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0: 哇，太新鲜了，
1: 就是香螺，
0: 香螺，
1: 很香脆的感觉，
0: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1: 对，
0: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1: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0: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1: 尝一下啊，
0: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1: 就是
0: 花鸡螺
1: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0: 下面这个啊，
1: 对，这是它的内脏。
0: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1: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0: 尝一下啊。
1: 感觉怎么样？
0: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对，
0: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1: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0: 尝一下啊。
1: 对，有什么区别？
0: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1: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0: 会降火，
1: 降火，对，还降火呢。
0: 像其他的这个临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1: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0: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新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3: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4: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3: 雾大了哦。
4: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3: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4: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2: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3: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3: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4: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3: 交通很便利的。
4: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啦。
2: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3: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5: 没有，
3: 没有。
5: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3: 是几位来的今天？
5: 两位，
3: 两位。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5: 是教练带，
3: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5: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3: 很好玩。
5: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2: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3: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6: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算是新手。
3: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6: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3: 挑战一下。
6: 对对对。
3: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6: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3: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6: 对对对。
2: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

0: 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0: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2: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2: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3: 走，
2: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3: 不要紧张，你坐好，
2: 不要急，不要急，
1: 好，
2: 走，
1: 好，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正在我的头顶。
3: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3: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3: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3: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3: 动的，对，
1: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3: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3: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3: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3: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3: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3: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0: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4: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3: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1: 好，
3: 那就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1: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3: 好的。
1: 收拾这个滑翔。
3: 好的。
0: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

0: 赏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剑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1: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的呼喊，就是很舒服。
2: 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1: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2: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2: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1: 对。
2: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2: 为什么呢？你得到了什么了？
1: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0: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3: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2: 刚刚好合适。
3: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2: 对，
3: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4: 来迟了，应该叫花开的时候了。
2: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4: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2: 粉红色的，
3: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2: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3: 对。
0: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三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深表关切，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2: 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2: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媒体问题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
1: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
2: 毛宁指出，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
1: 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0: 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中非人民。毛宁强调，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4: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5: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0: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作出评论。
5: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重

0: 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三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二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4: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

0: 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0: 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4天前、3天前、2天前、1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2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1个月前甚至1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
1: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布的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执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0: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

0: 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1: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经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0: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2: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0: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0: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经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呢，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1: 卢比奥2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方面6月1号称，法国已禁止以色列政府代表参加将于6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并对参展的以色列公司实施了限制。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的决定包括禁止以色列设立国家馆，参展以色列国防企业只能展示防卫性武器，不能展示进攻性武器。以国防部认为，这是歧视性决定，充满政治意味和商业算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法国和以色列关系愈发紧张。法国多次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防务展和欧洲海军展。2025年6月，法国还关闭巴黎航展4个以色列企业的展台。俄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准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在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3: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

0: 及六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弹炮、核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 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
2: 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 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 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
1: 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3: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 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 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4: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5: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 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
0: 日英裔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

0: 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65.70，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四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3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

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0: 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打开广阔增长空间。
1: 2024年底，一位外国博主给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电动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圈后，不少经销商来到江苏无锡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订货。2025年，企业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多。
2: Oh,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1: 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已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保持稳定攀升。江苏徐州丰县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国内电动三轮车整车配件90%以上的市场份额。江苏无锡电动车出口已连续9年保持增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
3: 每年都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4: 对，
3: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1: 国产小电驴能火遍全球，核心竞争力藏在完整产业链的硬支撑。在无锡西山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10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从电机、车架到电控系统，所有零部件都能在一小时内配齐。这种规模化、高效率的产业生态，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复制的优势。在技术端，中国电动车企业已经告别了低价低质标签，凭借技术升级撬动了利润空间。国内2000元至5000元的电动三轮车出海后，售价可达数千美元，身价翻2到8倍。差异化竞争策略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5: 应该8-9个亿应该是没问题，但我们的目标看能不能去突破10个亿。
1: 在全球碳中和政策与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推动下，海外需求爆发是外部机遇。在菲律宾，当地骑电动车的成本仅为燃油的1/10，一年省下的油费甚至能再买一辆新车。这种性价比优势精准击中了全球消费者的痛点。如今，多家两轮电动车企业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海外市场，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5: 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0: 当前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最近呢，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的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6: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7: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6: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8: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的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对用户来说，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6: 据了解，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
9: 2号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坠机。

0: 造成两位飞行员罹难。目前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事故原因。
1: 台防务部门证实，二号上午，卢姓中校和郭姓中校驾驶 T-34 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8:08，飞机在跑道北侧坠落，两名飞行员均罹难。
2: 执行的科目初步了解是模拟发动机失效。
1: 台防务部门表示，罹难的两名飞行员飞行时长均超过2000小时。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重点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
3: 匪夷所思，因为两个都是很资深的教官，这个航线他大不上百次、千百次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航线的时候又不幸碰到发动机失效。
1: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称，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该机型相关零部件在美国均已停止生产，多数配件已彻底断供，当前仅能依靠台空军后勤部门对原有部件进行反复翻新维修。
4: 41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大部分都已经停产零件，那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做翻修，不断的翻修翻修，你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1: 张延廷指出，该机型未配备弹射座椅，入狱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但失事现场既无可用跑道，亦无滑行道可供迫降。
4: T-34 的教练机又没有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要靠人员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1: 台媒统计， T-34 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1987年，一名飞行学员驾驶 T-34 在台南坠机罹难。1988年，一架 T-34 因机械故障在高雄坠毁，波及地面民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成为 T-34 台湾地区服役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2010年1月与12月接连发生坠机事故，造成4人死亡。同年还曾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意外，当时该机型曾暂时停飞，进行全面特检。2011年、2015年、2016年及2018年都曾发生飞行意外。截至目前 ，T-34 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
0: 从5月27号到6月2号，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河南举办，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
5: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以溯源华夏文脉、探访发展新机为主线，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洛阳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只有河南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也进一步拉近了两岸同胞情谊。
0: 6月2号，澳门国际网络传媒产业峰会暨澳门国际网络视听节在澳门开幕，海内外的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全球网络视听产业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
5: 澳门国际网络视听节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澳门网络视听协会等单位主办，融合了颁奖典礼、合作推介、行业论坛等多项重点活动。在澳门国际网络传媒产业峰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围绕内容创新、文化出海、产业合作等议题发表见解，展现了国际网络视听产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广阔前景。
6: 澳门是一个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一个这样的城市，我们其实也都能够面向葡语国家、西语国家进行这个传播。
7: 我们想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那我觉得澳门就是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好好利用它来

0: 利用这个窗口啊，可以走出去，啊，尤其是富裕国家。
1: 六月三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开行的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已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六月的湖北鄂州樊口江滩，江水澄澈，草坪如毯，游人如织，是市民露营休闲的城市绿洲。而十年前，这里是企业扎堆、污水横流的乱石滩。一场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让10公里长的江岸线重焕生机。
2: 从乱石滩到城市绿洲的改变始于2018年，湖北鄂州启动樊口江滩生态修复工程后，累计关停拆除沿线80多家散乱污企业，整治修复近10公里岸线。治理后的江滩不仅恢复了防洪排涝功能，还融入了三国文化等历史元素，成为集生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滨江风貌带。如今的樊口江滩苗木林立，植被充盈，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
3: 我们不仅仅是种树铺草，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工业码头、非法沙站全部清除，让长江岸线自然呼吸，同时保留了码头遗址的部分痕迹，让大家记住这段转型的历史。
2: 如今这里周末日均客流超过10,000人次，露营、摄影、亲子活动层出不穷，也为城市聚拢了人气，带旺了周边的文旅消费。
4: 项目建成以后，鄂州长江水域的滨江宽度可达408米，是长江第一宽滨江生态风貌带，长江沿岸第一个水上植物园，水生植物种类约140种。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行。
5: 本届动画电影周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活动。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荐共设4个板块、10项荣誉，吸引了全球多国501部作品参赛，评选结果将于闭幕式揭晓。动画电影周期间，重庆永川将同步打造全民共享光影嘉年华，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消费季，联动景区、酒店、商圈推出多重优惠。永川慢生活万象次元街主题市集将带来国漫展演等项目，光影追梦展映将精选近40部国内外经典动画，覆盖多家影院，并开设免费露天放映。草地音乐会还将演绎经典动画歌曲，点亮山城夏夜。据介绍，重庆拥有深厚的光影文化底蕴，500余部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动画电影周举办地永川区还拥有全国首个 AI 全链路影视智慧拍摄场景，《哪吒之魔童闹海》《狂野时代》等140多部作品获其技术加持。重庆也将以此次电影周为契机，深耕动画赛道，助力打造西部科技影视产业创新高地。
6: 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受台风的影响，日本首都圈地区大量用户停电，多地交通严重受阻。
7: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天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迅速涨水，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要求民众迅速采取避难措施。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称，受蔷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首都圈地区约12,700户用户停电。此外，关西电力公司方面称，截至当地时间今早8点，关西地区约13,000户停电。交通方面，受台风影响，今天羽田等机场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停止通行。
6: 国际足联2号宣布。

0: 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浙江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治安工兵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现场直观展示了浙江省人工智能加建筑施工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现场发布的建筑施工 AI 智能监管应用治安工兵可自动识别工人未系安全带、违规动火等27类高频安全隐患，让工地安全从人工排查转向智能预警，形成全流程监管闭环。目前该应用已在浙江130多个工地实际运行，2390个工地连通测试，应用隐患识别准确率达91%。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通票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两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原来的两岸各100元每人调整至通票80元每人。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晋大峡谷，东濒山西吉县，西邻陕西宜川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就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啊？没
8: 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方六月一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三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深表关切，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1: 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

0: 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三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二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说，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声明说，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包括打击侵略袭击的源头。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沙伊三号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沙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三号的11:15，北京时间的15: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二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三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离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相互打击，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综合目前各方消息来看，美伊谈判现状如何？究竟是暂停还是谈判中？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还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吗？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油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3: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

0: 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昨天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0: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1: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

0: 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 90% 的能源和 60% 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三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 54%， 巧克力上涨 24%， 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型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至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当地时间2号，第六届中国加拿大文化对话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本届对话以文会友、人文相亲为主题，中加政府、议会、文化、媒体、民间等各界代表围绕文化与遗产保护、影视与音乐交流等内容深入交流。
4: 中加双方一致强调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推动作用，表示愿以此次对话为新起点，搭建更多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厚植中加友好的民意基础，为推动中加关系向前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5: And we truly believe that Canada has much to benefit from th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that come clos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6: I think there's more opportunity, whether it's in culture, whether it's in film, it's in the arts, for us to do more.
7: 我也特别期待的，通过这次文化对话呢，能够开启我们在人文领域加强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8: 中方愿同加方以增进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文化对话，推进文化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4: 对话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加拿大国际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届对话是继2017年后，该机制时隔9年重启。
3: 6月2号到5号，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来自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嘉宾近700人参会。
4: 本次大会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上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10家案例，集中展示华侨华人和侨资侨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果。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在致辞中表示，广大华侨华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亲历者、参与者、贡献者，希望华侨华人聚焦“十五五”规划，当好桥梁纽带，在互联互通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发展。
9: 这次大会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把海内外的华人华侨给它聚集到一起，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更是文化思想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可以讲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
4: 会议期间，大会还同步举办经贸交流、侨智交流、人文交流和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4场专题活动，通过政策解读、主旨演讲、圆桌对话和商务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10: 这次大会呢，汇聚了120多个国家的华人华侨代表在这里，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大会的力量，产生深度的交流合作，和四川省、重庆的这些企业，和国内的这些企业，和海内外的华人华侨，能够产生深度的对接链接。
3: 感谢收看新闻，再见。
2: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

0: 88，消费补贴年券5折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菲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约5000辆中国新能源汽车运抵澳大利亚。美伊再次互袭，伊朗称袭击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美军否认。美军军演首次机器人突袭战，未来战争将迈入数字时代。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伸手台湾岛以东，中方多部门严正驳斥，而民进党当局却对所谓划界予以附和的态度，遭到岛内舆论炮轰，批评其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
1: 6月3号，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中国对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完全的主权，台湾岛以东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日菲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0: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此类行为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这样一则日非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二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1: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台湾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0: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转头就走，拒绝回应，也引发舆论怒火。岛内舆论炮轰说，有媚美媚日的卖台领导人，台湾地区当然人尽可欺。
2: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0: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二号紧急改口，声称已请日非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3: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0: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4: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有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其挟洋自重、谄媚外部势力的本质。台湾渔民的权益恐怕已经无法靠台当局自己维护了。
5: 日本跟菲律宾啊，搞什么双边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这本身就很可笑。日本在北边，菲律宾在南边，台湾相关海域在中间。日本跟菲律宾谈划界，可以不问台湾的意见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以不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吗？结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更可笑，被日本菲律宾占了便宜，竟然说日非啊是在和平对话，他们予以肯定。这种夸张的反应根本是坐实了他们在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马上被岛内舆论骂翻。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当局啊，不要遇到日本就跪了。民众党也批评，你被占了便宜，你还肯定个什么东西？那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民进党当局大概看苗头不对，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说日非谈判要跟台湾协商，不能影响到台湾的权益。可是你看，他调子还是很软，逢中必反，逢日非就软。拼命搞政治，把台湾渔民的权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台湾民众不能接受的。
0: 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根据公布的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

0: 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1: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

0: 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及海域治理体系。
1: 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科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2: 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
3: The biggest ever shi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to Australia has docked in Melbourne. On board, 5,000 cars ready to hit the road, helping cement China as the nation's leading importer.
0: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
4: Most of these cars were sold 10 to 12 weeks ago, so that's really a record turnaround, I think, for any car company.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二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三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六台新车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
5: With petrol prices heading north, people are looking increasingly to get into an EV.
0: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
6: 디자인도그렇고마감내장재시승은안해봐서모르겠는데디자인이랑마감은생각보다훌륭했고요
0: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五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7: 比亚迪가가성비를앞세웠다면지커는성능과프리미엄이미지를내세워국내시장을공략한다는계획입니다
0: 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
8: 중국정부의지원규모의경제로인해가지고원가를한국에서도저히따라갈수없을만큼낮춰놨기때문에현대기아가긴장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0: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
9: Instead of me spending 8,000 per month for the gasoline, now we're just spending a few hundred pesos.
0: 受中东战事影响，自三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一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
10: The l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quite a number of our dealers went there. We had a large contingent going to that particular motor show because now they're asking for, can we get additional quantities? What's the soonest?Possible time for us to get those units.
0: 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

0: 起系统与士兵共同作战。
1: The future of war is going to come when you take that very large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robotic systems and marry it with an intelligence that can see, think, and act on the battlefield.
2: Warfare is going to be fought with a mixture of kind of a human and a machine.
3: It's really about a changing nature of warfare where we're looking at how to incorporate autonomy into all kinds of different operations.
4: 据日媒报道，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紧张，日本越来越多的商品包装开始黑白化。日本某连锁折扣店的运营商近日宣布，将于六月推出低价自有品牌，涵盖纳豆、盒装米饭等26种日用品和食品。而其低价的秘密就在于统一采用黑白包装，削减了印刷成本。此外，卡乐比推出的黑白包装版零食也已经摆上了货架。日媒分析称，尽管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强调国内食脑油整体供应量充足，但超市货架上的色彩仍在慢慢消失。再来看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幺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幺8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

0: 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

0: 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越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戴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

0: 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1: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化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

0: 是 PG 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 GPR 他对家乡对企业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记一块钱，有十块钱记十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2: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民政收入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领。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3: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了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

0: 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十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0: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1: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世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孝
14: 敬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大。

0: 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

0: 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

0: 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栽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

0: 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1: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的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0: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于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

0: 也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党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党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2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2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 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

0: 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2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4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3: 非配置好成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针对日本防卫省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证实先空袭后拦截，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美国国务卿表示，以总理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全球性外部冲击与国内政局变动导致日元持续疲软，日本民众和中小企业面临民生寒冬。中方6月1日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日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日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一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说，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声明说，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包括打击侵略袭击的源头。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扎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3人受伤。
2: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人们非常尊敬他。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表示，对以色列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点15分，北京时间的15点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伊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离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2: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方面6月1号称，法国已禁止以色列政府代表参加将于6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并对参展的以色列公司实施了限制。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的决定包括禁止以色列设立国家馆，参展以色列国防企业只能展示防卫性武器，不能展示进攻性武器。以国防部认为，这是歧视性决定，充满政治意味和商业算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愈发紧张。法国多次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防务展和欧洲海军展。2025年6月，法国还关闭了巴黎航展4个以色列企业的展台。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今天

0: 也通报称，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1: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3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0: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0: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为实现平安高考，各地将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防范高科技舞弊。今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祖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贵州、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爱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给我钱。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8: 吧。这样吧，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国际足联二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网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5: 京东。
2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8: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1: 夏天从海蓝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

0: 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二号开始，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三号凌晨，伊朗发布声明称，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报复性打击。美方则在否认第五舰队遭袭的同时，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发动了袭击，并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双方此时加大互袭，已陷入僵局的谈判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会否点燃大规模的战火？伊朗宣布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而伊朗军方保持最高战备。与此同时，美军林肯号航母强力加入对伊朗的封锁，美伊各自的战略战术考量有怎样的变化呢？中东局势迷雾重重之际，美媒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

0: 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俄军的这一动向又有何不同寻常？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随后，美中央司令部再次发文，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的说法。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阻止其驶抵伊朗。另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虽然现在呢还是在临时停火期，但是呢从4月8号以来呢，美伊之间这种零星的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呢感觉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有所不同，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互袭，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当中。那唐老师，为什么就这次突然一下局势就升级了呢？
2: 应该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外交谈判来说的话，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特别是6月初以来，在阿曼等国的调停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间接的进行沟通，那么涉及内容包括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包括呢那个伊朗要美国解除制裁，从而换取呢伊朗这个放弃浓缩铀这样一些的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行动。这个起因呢，当然小片里讲了，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跟伊朗有关的邮轮呢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呢，伊朗就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这个升级的一种这个行动，不断的进行这个轮回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跟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呢有很大的关系。伊朗当然想着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美国来说的话，也希望借此呢对于在这个地区，特别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控制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军事层面的考虑，因为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从4月初开始的话，在这个地区实行了反封锁，就是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美国迅速呢做出这个水面舰艇29水面舰艇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对于相关的船只如果说不听美国召唤的话，那么就进行打击，而打击的方式呢主要是用直升机，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海军的 SH-60 海鹰直升机配合，因为一个搜索一个打击，所以这是用地狱火打击，打击的是挂的这个冈比亚国旗，其实是船东是阿联酋的这样一艘游轮，是往这个伊朗方向航行的这样一艘游轮，所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交锋呢，特别在军事上呢，伊朗方面呢，它更多显示它在这个掌控能力，它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那么不断出现的这些，甚至还有小艇。那么伊朗小艇也频繁的这个地区呢，来来回回穿梭，其实就是显示它这个在军事上，它完全可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呢，现在伊朗为什么做出这样强势的反应呢，还跟国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这个冲突爆发以来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其实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这个命脉，所以他要显示这个存在，显示这个凝聚力，那么做出这种反应。而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其实他一直说快达成这个停火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协议了，但是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家仇国恨都没有报。

0: 湾，他不可能呢做出妥协，然后呢跟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
1: 嗯，所以呢，伊朗呢不仅要展示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另外呢也对外宣布说，在这一轮的袭击当中啊，还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但是在第一时间，美方呢就予以了否认，说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是呢，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美方说的是真？

0: 关键的点，一个方面就是双方的火力对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双方在一种没有硝烟的舆论场的这个较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恰恰在这种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秀肌肉秀拳头，另外一方面是斗嘴，这是现在斗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打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被打的这些这个国家中间是包括像科威特啊，像巴林。在科威特呢，从现在他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显然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确实是遭到了打击。那么在此前美国所说的这个都被拦截，在中间进行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事实可能是虚假的，就是美国的报道可能有一点这个虚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伊朗对于科威特这个目标打击是分两轮，有一轮导弹打击，然后有一轮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方面现在不那个说的是两轮这个打击，那么科威特非常明确的讲到国际机场遭到了袭击，而且死了人，所以某种情况下肯定是遭到了这个打击。在4月8日停火之后，美国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中间也包括这种兵力的调整，他把高价值的目标向后进行机动，把防御的力量向前推，把一些疏散的这种力量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尽量的靠这个波斯湾地区进行部署。那么这一次打击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一些在简易机场来部署的这种直升机对这个海上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他遭到伊朗反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弱一点，那么把伊朗的这样相应的这个空载的船只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就是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反击。从现在反击的效果情况看，科威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确实遭到打击，但是在这个针对巴林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不管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还是巴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三枚导弹应该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命中目标。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巴林的反导系统拦截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就是这个打是边打边谈，这是打谈是结在一块的。那么伊朗某种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姿态，他也并不是想真正的就把那个目标完全给他摧毁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一种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的就是打。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想把他一个这种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指挥机关真正就给他进行摧毁，那么后续的升级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某种情况下对伊朗来讲就是展开一种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态，至于效果是怎么样可能是次要的，所以反映了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实。那么在舆论场中间，双方的讲话是完全的这个对立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斗争。美国说完全拦截了，伊朗说打掉了，那么到底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来现在是秀肌肉和斗嘴皮，这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现实。
1: 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就是这一轮美伊的这个互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像巴林啊、科威特呀、阿联酋，这个他们的机场也是临时停止了运营，包括沙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呢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些国家呢再次成为了一种非自愿的一个战场。那么如果您觉得美伊啊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管控这个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话，战火会不会进一步的蔓延到整个地区呢？
2: 应该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地区国家这一轮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让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这国家呢确实靠不住，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把美国的驻军把美国的武器装备呢看作是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呢美国也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比方说延伸威慑，比方说在这个相关区域相关国家，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伙伴国，部署美军，好像是给这些国家呢看家护院。但从这次这个冲突来看的话，那么地区国家不管是沙特，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巴林还是约旦，那么都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美国的驻兵呢不仅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这个引火烧身。那么按照现在统计来看的话，伊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28个重要军事设施是美军的进行打击，共打击了228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中东国家跟着美国一块儿这个去打伊朗，或者是把这个冲突形成一个地区国家一块儿对付伊朗，在美国带领下的这种作战行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相信呢中东国家还是比较明智的，特别是在这个导弹在这个无人机面前，那么这些国家往往呢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承诺这个没失效呢？ 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看，这是跟现在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概念，比方说他。

0: 现在还希望继续用炮舰政策把这个航母开到伊朗家门口，希望通过来把这个通过这个航母编队呢来把伊朗给压趴，这炮舰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美军的现在的武装备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瑕疵，你比方说他的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共建起了至少70%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这个铁穹、这个大卫投石所、爱国者、还有萨德、还有这个宙斯盾、还有这个舰二、舰三等这些这个防空系统，现在在这个伊朗导弹面前，无人机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地区国家也看到了美国这武装变得不怎么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现在非常疲惫。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福特航母，那么这些水兵在海上晃荡了10个月，那么300多天，那么不得已为了回家的话，把厕所给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那他怎么能保护，连自己都这个无暇之顾，他们怎么能保护盟国呢？所以这一轮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这个渐渐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依靠美国提供保护的这种政策呢给抛弃掉，相反呢会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来谋求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1: 嗯，另外呢，美军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些可能有的一些内容。美军说呢，美军的一架飞机呢，像一辆空载的这个油轮啊，是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地狱火导弹，它的空中的搭载平台一般像什么直升机啊，或者是像无人机这样一些飞得慢、飞得低的这些军机上面搭载着。那么，这条消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当前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2: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伊朗的中远程防空体系由于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反辐射以及这种对固定阵地的远程精确打击，基本上它的主要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体系确实是已经被这个摧毁了。这一点从战争中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损失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5000米以上的这些这个目标，基本上伊朗很难把它这个击落，表明雷达制导的中远程地空导弹它的确实是效能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去摧毁来袭的这个目标。但是在5000、4500米以下这种低空近程，靠这种红外和红外成像制导的这一类的这个防空武器，伊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在高度4500米以下活动目标这种威胁比较大。但是这一层的这个防空体系，它的距离比较近，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狭窄。虽然可以说有效的抗击反辐射的打击，它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但同样带来的问题，它的射程是比较近的。因此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侦察情报系统以及对于时间敏感性目标打击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呢，它的综合的优势啊，应该说伊朗呢很难抓住有效的时机对于空中目标进行抗击。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啊美伊谈判的进展情况。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呢，说美伊谈判已经暂停了数日，而特朗普却说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呢，双方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不过，美方否认伊朗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也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美伊就谈判各说各话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正在加剧。伊朗媒体2号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关于谈判的状况，美伊双方呢是说法不一，伊朗说停了，美国说还在继续。那么唐老师，您分析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客观的对美伊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推进形成了阻碍？
0: 应该是这样，从

0: 苏联领导人或政府来说的话，他并不希望呢现在美国就停手不跟这个伊朗打了，因为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以色列来看，它是一个生死战，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伊朗呢把那个灭以色列呢作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比如内贾德当时也要这个从地球上把以色列给这个抹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同样呢作为最后的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战略对手，那么伊朗他必须要给打趴下，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真的实现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控制。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现在心里呢也是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较量。那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旁观者了，那么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的话，特朗普也在压以色列塔尼亚胡。那么从这个谈判本身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伊朗加以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呢？它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在经过这么短短几个月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原来曾经一度被这个以色列压下去的这个抵抗之湖，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胡塞武装，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被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2月28号以后，这些呢似乎又死灰复燃，又活跃起来。比方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反坦克武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装甲部队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这种打击呢，一方面要影响这个美国的谈判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压住在之前已经控制住的这个抵抗之湖的这种反扑。
1: 那即便是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个谈判仍在继续的话呢，其实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些共识其实也是挺难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美方又说呢林肯号航母还加入到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这个海上的封锁的行动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美伊双方呢分别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2: 显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动权在谁的手中，谁的筹码就大。因此呢目前来讲，在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种有效管控，双方展开了连续多轮的这个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中间，实际上是有五次双方的这个交火，5月25日、27日、31日、30日、31日到6月2日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而采取的这个相应的双方的这个交火。那么某种情况下的话有升级的趋势，但是总体上呢可以看到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打打谈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虽然伊朗说了这个停止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主要还是针对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真主党的打击，那么并没有完全的有效的去切断跟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在北线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采取有效控制以后，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谈还仍然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就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未具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6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伊朗不会再用核弹和数千枚致命的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
1: 俄罗斯此时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跟当前的美伊局势有关吗？
0: 应该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在2024年底，阿萨德巴塞尔被推翻以后呢，那么现在跟新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萨拉阿呢，先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也跟现在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姿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叙利亚现政府呢，似乎呢希望在两个

0: 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它既跟美国发展关系，同样呢也希望呢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合作，因为赫曼没有空军基地，还有塔尔图斯港呢是这个俄罗斯在中东重要的两个支撑点。那么去年的十月份呢，俄罗斯还邀请这个萨拉阿呢访莫斯科，给这个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了能源，提供粮食，因为去年的话这个叙利亚遇到了36年以来的最大的干旱，所以缺粮缺能源，所以呢现在俄罗斯进行补给呢，这是一个这个跟加强跟叙利亚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自己这两个军事支撑点能够长期运行。从2024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快一年半时间了，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基地呢运营的这个俄军呢没有得到补给，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给这些部队呢提供支持的一种这个运输行动。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再次放出了狠话。那么就在当前美伊仍处于战与和边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俄罗斯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最大的两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而影响局势的走向？
2: 在这两个因素中间，以色列的因素可能会更为重要一点。正像您所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得出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面向新旧局长摩萨德新旧局长交换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讲到了几点，就是一个是他认为伊朗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无法复原，那么以色列要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那么这个讲话呢，某种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系统内部来进行这个讲话，正好呢安全系统就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对冲美国对以色列施加的这个压力，因为6月1日有一番这个对话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威慑伊朗。第三个也是要以色列的内部强化一种统一的意志，去加强对伊朗的这种这个抗衡。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可能对于美伊谈判影响更为重大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互袭升级、俄罗斯亮相中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在中国不断盛行的炎热把夏天的气息送到了更多的地方，高温暴雨强对流也逐渐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未来两天，东北、华北在高空冷涡的持续影响之下，仍将是降雨频繁、对流多发的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一带则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而华南则是高温持续、暑热难消。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东北到黄淮多地依然多阵雨、雷阵雨。那么黑龙江、吉林还有辽宁这些雨势较强的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位于冷涡底部的华北、黄淮尤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南方，云南、贵州还有广西西北部，一直到浙江、上海这些地方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暖湿气流主导的降水难以为闷热已久的南方送来清凉，华南还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而且暑热昼夜不停歇，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北京多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通辽多转晴，14到25度；达州多转阴，22到32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多转阴，19到28度；鹤壁小雨转晴，19到31度；淮安晴转小雨，23到33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小雨，21到30度；东京阴，18到2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罗马多云，16到26度；雅典晴，22到28度；渥太华多云转阴，十三到

32度，华盛顿晴19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林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林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

0: 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盘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盘蜥。你看，大肚盘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盘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盘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盘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林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林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林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林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林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林蛙，一个就是风斑林蛙。而峨眉林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林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林蛙。为什么？因为峨眉林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林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林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林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林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盘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型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蜥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与

0: 稻萍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1: 峨眉拟单细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1: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2: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2: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1.5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 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啊，我们。

0: 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1: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7.35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

0: 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壁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头，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你看，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2: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0: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陈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

0: 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

0: 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 聚力是个创建。

0: 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 尽管当地八成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0: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4: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2: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二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

0: 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飞书。
1: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2: 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天猫乐游吧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文件这么大，正好速度。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监督我们不敢懈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刚才啊，我带着记者出去转转，您看，这就是参观陆家嘴贸易区的成果。
1: 哦，对了，这媒体会几点开始啊？
2: 10分钟以后。
0: 陆家嘴的基础呢，确实差了一些，但是我们有信心，10年或者用不了10年。 陆家嘴就会是高楼林立的东方曼哈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可以与伦敦的金融城、纽约的华尔街相媲美。走吧，不要让人家等急了。
3: 哎，我找海英。你怎么跑这儿了？赶紧回家做饭。

0: 我怎么不能来了？
1: 哎呀，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2: 先说好的吧，最近没什么好事。
1: 好消息啊，就是今天晚上我不用做饭，咱俩的晚饭有着落。
3: 你请客了？
1: 我没说完呢。
2: 坏的呢？
4: 这坏的，这请咱俩吃饭的人吧，是徐教授。
5: 我最拿手的糖醋小排来了。
0: 谢谢师娘。
5: 不客气，多吃点啊。
0: 师娘辛苦。
6: 一块吃一块吃。
0: 不养
5: 你。不了，我再帮你们炒两个菜啊，你们吃。
2: 哎，来来，我们来。
0: 嗯，哎，
2: 好，
0: 敬您教授
2: 啊。
1: 徐教授，好久没见，还真挺想您的。
2: 来来，吃菜。来，别客气。
0: 哎，
7: 海英啊，你还记不记得大三的时候啊？有一天你上课迟到了，我要罚你的站，你呢，假门假式的跟我说你是伤风感冒了啊？
0: 哎呀，徐教授，能忘吗？记一辈子呀！哎，让您一下就戳穿了。您说拖地最治感冒，那我足足拖了一天，那把我累的。
1: 这件事我可记得啊，那会儿啊，海英只能乖乖的把拖把拿了起来。这件事充分的说明了，我们海英就算是魔高一尺，但徐教授您还是道高一丈。这海英是白素贞，你就是老法海。
0: 嗯，
1: 啊，不是，那个海英是孙悟空，你就是如来佛。不管他再厉害，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2: 来来来，吃菜吃菜，来。尝尝你师母做的这个糖醋小排，
0: 哎
2: 啊，这可是他的拿手好菜啊！啊，
0: 你真不错，
2: 嗯嗯，
0: 好吃，
7: 嗯，太好吃了，嗯。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啊，根本就不懂老师的用心良苦啊！你们是不是总以为说我跟你们过不去啊？整天的跟我在那斗智斗勇啊？嗯，
1: 没有没有，哪敢？
0: 不敢不敢，以前都是我们学生的错。
8: 这次的国际金融研讨会规模很大，是在三月份市长会议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家建议的基础上举行的。
9: 国际工商界和中国金融界人士共有200多人将会出席。届时呢，我们会就对上海的经济、金融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时代不同了，徐教授呢，虽然说是经济界的权威，但对股市未免太过于保守。
8: 我国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经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这一个柜台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9: 全国现在有100多个城市，400多家交易机构已经开办了国库券的转让业务，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
8: 中介网点机构达1600多家。这些数据啊，都在说明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9: 国家鼓励支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被列入浦东的发展大计，并且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0: 开办证券交易所，无疑是对股票交易进行了现实确认。还有这个，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打开，别污染我们金融改革的洪流。
0: 就你事儿，你快快接着念。
10: 一直鼓励人民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有了他的支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的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才能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0: 这是我爸的原话。
10: 当然了，经过这次采访，我终于发现赵叔叔是一位深明大义、有远见的领导。
0: 那是，我爸一向思想前卫，当初我退学就是我爸劝我一定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样才让我从低谷走出来的。哎，身为领导之一，支持金融改革是他分内的事儿，这点压力不算什么，我相信他能行。

0: 哎呀，嗯，你知道吗？明天
1: 政府要举办一个国际金融研讨会，这可是国际金融界今年最大的一次聚会。
2: 这么大的聚会，你有采访资格吗？
0: 我师父跟我说了，这会议之后啊，要举办一个隆重的招待酒会，这一般人啊是进不去的。可我吴一白，毕竟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他给我准备了一张入场券，到时候所有上海金融界的大佬全都会出席，而且啊，我已经锁定了一个重点的采访对象。
3: 谁呀？
0: 广汉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板徐汉之。
2: 啊？
3: 谁？徐汉之？啊？你确定他能去吗？
0: 我什么时候给你提供过假消息啊？
2: 啊，你等一下。
4: 老白，入场券的票搞一张，搞一张。
5: 你想干什么？你别动歪脑筋啊！这入场券很难搞的。
6: 老白呀，咱俩可是十几年的朋友。
4: 多谢了，
0: 谢就不必了。你做饭，
4: 不是干什么？我做饭。
5: 不在了。
7: 张老板这红光满面的，看来是发财了吧？
5: 慧眼，慧眼识珠。一会儿红房子我请。
4: 哎哎，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谁请？是你是我请还是我是你请啊？
5: 我一边请，我什么时候请过你？我告诉你们，我的股票都涨起来了，
4: 听见了吗？都涨起来了。哎，我吃你请，牛排两份，葡萄酒管够，都涨起来了。
8: 昨晚他请客，我喝多了。
9: 你怎么不叫上我呀？
8: 是啊，查尔德到上海已经是第三次了。
10: 呀啊，
9: 是啊，
8: 看来查尔德对上海的印象是不错的。
10: 没有，喜欢中国，尤其喜欢上海。
9: 查尔德先生如此喜欢上海，莫非是因为夫人的原因？
8: 夫人年轻貌美，气质如兰，是典型的东方美人呐。查尔德先生，您真让人羡慕。
10: 这一生感到自豪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我在华尔街做的投资，第二是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8: Good。 查尔德先生，夫人，恭喜你们。
9: 很高兴认识你。
11: 谢谢。
9: 来来来，咱们几个一起拍个照片吧。
10: 好 OK,
8: 好，来
9: 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好了。
11: 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
10: OK,
9: 好，您请。
10: 来
9: 来
10: ，So, how's life?
4: 哎，这都是金融界大佬，绝对让你不许自信。
12: 是，老白，我欠你大人情，回头请你吃大餐。
4: 我是代表报社过来的，你。
11: 查尔德收到邀请参加国际金融研讨会，我们一起来的。
4: 都在啊。小吴啊，你还在磨蹭什么呢？赶快跟我走，有内幕消息。
12: 好，走，走。哎，
11: 赵海英，工作都还顺利吗？
4: 还好，你呢？
11: 我辞职了。
4: 为什么辞职啊？华尔街不是你的梦想吗？

0: 你可急死我了，你在这站着干嘛呀？徐汉之接了个电话就跑了，我好不容易把苏总监给摁下来，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来。那边，戴眼镜那个。苏总监，占用一点点时间介绍个人。
1: 那个，哎呀，这位就是我跟你介绍过的，广汉投资信托的苏总监苏明康先生，这是我大学同学赵海英。
2: 苏总监你好，我久闻广汉投资的大名，啊，我是静安的赵海英，一直想找机会跟您合作。哈哈，
3: 一白给我说起过你，这是我的名片。
2: 啊，谢谢苏总。
3: 我知道你是推销股票，但是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不太方便，改天到我办公室啊。
1: 张总。刚才我们说到哪
4: 儿？啊，那个股票买入缺点，
3: 包括日本的形势现在也非常的不好。
0: 以后找到我就找到海英啊！
3: 好好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3: 啊，行行行，
5: 好好好。现在啊，日本市场股价大跌，我的一个朋友啊。在日本发展就非常的不顺，哎呀，真是举步维艰呐！他现在啊都想回国。
6: 喂，你好，请问是西郊宾馆吗？
7: 啊，是。
6: 啊，麻烦您帮我找一下陈梦蕾女士，她应该在主桌上。
8: 电话在这边。好，
6: 喂，孟雷，我天阳。
7: 听说你又回上海了，
6: 上海天气怎么样？西郊宾馆的夜色美不美啊？
8: 怎么是你啊？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西郊宾馆？消息还真灵通。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啊，是这样，我听说查尔德先生受邀
7: 参加上海浦东的国际金融研讨会。
6: 而且这个金融研讨会是以招商引资为目的的。
7: 怎么，查尔德先生是
6: 想进入中国市场？
8: 天阳同学，你不是在美国华尔街混得
9: 顺风顺水的吗？怎么现在
8: 突然对我们上海的项目感兴趣了？
6: 我再顺风顺水，那也是打工的。
7: 我这个高级顾问，顶多也算是一个高级打工者。
6: 所以呢，我打算自己创业，自己做老板。
8: 那既然你对查尔德的项目这么感兴趣，那不然我把他叫过来，直接问他。
6: 不用不用不用，孟雷，是这样，查尔德先生呢，在他眼里，
7: 只有对他有用的人，他才看得上。
6: 就算我现在想成为查尔德先生的合伙人，估计我还没有这个体量。
7: 但是说实话，如果查尔德先生
6: 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
7: 我是真的想成为他的合伙人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8: 那你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帮你说说好话？
6: 不愧是老同学。
8: 行吧，我尽力。
6: 好，那先谢谢你了，孟雷。
10: Hey babe, who's that?
8: 谢天阳。
10: Oh, 谢天阳。
8: He heard we are in Shanghai. Just thinking, you are going to bet on Chinese market.
10: That's 谢天阳. His nose is very good. He knows there's something cooking over in.

0: 猴子，我跟你聊聊怎么样？
1: 您是哪位啊？
0: 哎呀，来来来，
1: 啊，
0: 来你就知道，
1: 啊，
0: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啊，哎呦，真气派！哎，先生，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我办公室。
1: 啊，您的办公？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不会就是广汉公司的徐汉之徐先生吧？
0: 看来我的名气啊还是蛮响的。
1: 坐坐坐坐坐。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哎，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呀，小伙子，你刚才跟苏总监说话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不过呢，我跟他一样，我们俩对股票都不感兴趣。
1: 是，您对股票不感兴趣，是因为您不了解股票。但是，您对赚钱总感兴趣吧？
0: 那当然了，赚钱那是我的嗜好啊。
1: 就是，要不然你怎么能开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呢？我想，您对股票。

0: 一定不是那么了解。您听我跟你讲啊，股票啊，不仅仅是股票，它是一种投资理念。您知道吗？上海马上会进入一个迅猛成长的投资年代，未来的十年里面，股票将会在上海腾飞啊。上海不仅需要直接投资，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证券市场的形式，把内资外资以证券的形式全都吸入到上海来。您知道吗？未来十年将会是电子股和技术股的狂潮，这会儿进入股市是最佳时机。怎么样，徐总，您感不感兴趣？
1: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还是有点道理啊。
2: 行，
1: 信一回。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徐汉之的股票经纪人。怎么样啊？干吗？
0: 哦，干！哎呀，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1: 1990年12月19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3: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内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始当天，全国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的会员。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嗯。
1: 哎，你看，赵怀英已经连续三个月业绩第一名了，你服气了吧？
2: 是。
3: 你说，这个人本来我觉得他蛮老实本分的，从小纠察做上来也不容易，没想到他野心这么大，这么爱表现自己，就生怕别人抢了他的风头。
1: 哎呦，纠察又怎么样了？
4: 哎，你看看他现在是我们金山所的
1: 头牌啊，对吧？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晓得吧？
5: 喝茶喝茶你。
1: 哎，谢谢主任。您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事
5: 儿啊？哦，也没什么大事。
1: 啊，没事。
0: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话。
5: 小赵，
6: 我已经调到刚刚成立的上海证券了。
5: 你是我招入静安所的，目前编制的问题不好解决啊。仍然是合同聘用职人员，所以今天找你来啊，就是跟你聊聊关于跳槽的事
0: 啊。主任，这件事儿
5: 以前不是都说过了吗？
7: 是，以前是说过，但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离开静安，如果你跟着我跳槽了，这件事情怕会有麻烦。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你肯来，到了新的单位，解决编制的问题应该更容易一些。小赵，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这对你来说绝对是个更进一步的好机会，你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呀。
0: 主任，我是您招进来的，我想您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你也知道静安对我有知遇之恩，中国有句古话不是叫做吃水不忘

0: 挖井人吗？而且上上下下的同事对我都挺好的，我业绩做得也不错。您说这会儿我要是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1: 我谢都没有看错人，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不过我先把话放在这里，想跳槽了可一定要来找我。
0: 哎，主任，那我就先以茶代酒，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2: 哎，好的。

0: 我都行啊，哼，那咱们去吃火锅，油浇火锅非常棒，
1: 哎，
0: 真的。
1: 干什么呀？我看的好好的，你就这样拒绝了谢东，啊？你脑子是不是坏了？我说韩英，据我所知，上海证券交易所比静安强多了，你为什么不去啊？
2: 那我为什么要去啊？我在静安都工作4年了，什么都挺舒服的，而且既然对我有直与针，我没有必要跳槽啊。
1: 人往高处走的道理你懂不懂啊？前景多好啊！这再说，咱们工作。
0: 不就是为了向前看吗？这工作也不能兜底向前看吧，也得有点感情吧。人心隔肚皮，你知道不知道？不烧啊！哎，老白，你今天是怎么了？我只不过不跳槽，怎么弄得感觉是你要跳槽似的？
1: 哎，起来！你说静安的那些人不跟你一样吗？不都是我的朋友吗？别把话说那么绝对。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你记得吗？我写那篇关于股市的文章，这回头就有同事到主编那里告我的状，我差点就坐了冷板凳，要不是老马保我，我连饭碗都丢了。我，哎呀！从那之后，我就学会了。 办公室的生存之道，哎，平时啊，你要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对所有人啊都要笑眯眯的。哎，你工作越是出色，就越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这大部分人啊，都是当面夸赞，在背地里啊就给你捅刀。哎，知人知面不知心。哎，你别说老白，我认识你十几年了，怎么从来没有发现？
0: 你心里还有那么阴暗的一面啊？你说你会不会当着我一面背着我一面背后给我捅刀子？
1: 这天地良心，我对你可是掏心掏肺的。<笑>我知道，我逗你玩的。<笑>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你。哎。
3: 这怎么吃了火药了？哎，上一次啊，咱们俩这么清清静静的下棋啊，还是几年前了。小时候你跟我下棋，每次都赢我，赢了我以后呢，就要我用我的零花钱去给你买东西。哎，有一次我实在没钱了，就偷了老娘买菜的钱。
1: 结果让老娘给发现了，把我打得半死。你这种人啊，不但不在旁边劝，还嘲笑我，所以我告诉你，我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你。
3: 哎哎哎，你以为我喜欢你啊？你还喜欢打小报告？就是因为你告的刁状，我没少挨咱爸的打。
1: 就是因为你每次下棋都赢我，你看看你这种人啊，一点都不像做哥哥的样子。
0: 你自己啊，棋艺不精，就别怪我了。

0: 我终于赢了你一把。
1: 我刚才明明看着你的败局已定嘛。
2: 哎，大意失荆州啊，这算是失误。哎，要说失误吧，这前几年才有过一次，那还是几年前的事儿。我跟我一学生下棋啊，他呀人小鬼大，为了赢我的棋呢，就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是棋错一招啊。嗯，哎，说真的哈，要想在棋盘上赢我的学生还真不多，他是第一个。
0: 这事儿啊，我听你说过了。你说，你都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可从来就没有听你说起过其他的学生。我问你啊，这算不算是一种偏爱？
1: 哎，也算是吧。像他这样又聪明又有天赋的学生啊，还真不多。可惜呀，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到最后嘛，连个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有点惋惜呀，他不争气也就罢了，最近呢又把这心思用到股市上去，天天的呢跟我叫板啊，在那东方经济报上发表文章，跟我是针锋相对啊。你说说看，这哪像我的学生嘛啊。
0: 你说的是赵海英吧？
1: 嗯，你认识啊？
0: 你别的学生我不知道啊，能够在报纸上面啊，经常发表文章谈论股市的，除了他还有谁啊？对了，前两天啊，他跑到我公司来了，毛遂自荐，要当我的股票经纪。
1: 你答应了？

0: 我找来了。哎，
1: 这孩子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西双版纳的小知青，可我也不甘落后，年年都是割胶仙境。
0: 所以，你就是做了资本家，也要处处的出人头地。老大，你别忘了。
1: 我们都是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咱们爷爷还是上海滩的大资本家呢。哎，那不一样哈，咱们爷爷那是做实业开工厂，做的可是正经生意啊，不像你做这个金融投资啊。那你是为了利润，可是不择手段吧？啊，好，那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2: 为了50%的利润。
0: 资本家可以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敢于践踏世间的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他敢冒着杀头的风险呢。老大，还是那么喜欢教训人啊！这些年一直在国内，从来就没有出去过。
2: 很多观念落后了，哎，你要不信，你去问问珊珊，这外面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别拿国外那一套来忽悠我啊，国情不一样啊。要是按照金钱至上、享乐主义那一套，
2: 那只能把我们带到水深火热当中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徐教授，我说不过你，你是大教授啊。
2: 就喜欢教训人，不说了，我也说不过你。来来来来，下棋下棋，咱们继续下一盘啊。
1: 好，给您再来一把。不过说真的啊，对于这个赵海英啊，我是既爱又恨，是恨铁不成钢啊。抛开别的不说吧，他还真是个好苗子，如果扶持得当啊。 以后啊，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绝对不是那池中之物。
0: 咱们俩啊，就这一点有点像，那就是爱惜人才。

0: 来。
1: 啊？
0: 老板，稍等。
1: 跟你说过不要买的，你偏要买，现在赔了吧？
0: 哎呀，
1: 你跟我说有什么？
0: 王姐，你忙去吧。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推荐一只新的股票，肯定会涨，好不好？
0: 海英，你过来。

0: 填好了。
1: 您找我什么事啊？
0: 赵阿姨啊，谢东找过你了吧？
1: 啊，
0: 我知道，你呢，是谢东一手培养起来的，现在他也在上交所工作。你呢，又是咱们这行业的佼佼者，而且你跟他的儿子又关系非常的好。谢东是不是想挖你过去啊？我知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呢，是公司的外聘人员，不在编制之内，来去自由。但是你要走，我欢送；但是你要留，我绝对欢迎。不过，我要提醒你，你只要在我这儿待一天，就要干好一天。行了，海英，你是聪明人，我呢就不多说什么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1: 经理，您放心，静安对我有恩，我一定会好好的干，不辜负经理对我的厚望。
0: 去忙吧。
1: 哎，
2: 林哥，今天没有为难你吧？
1: 啊，没有。
2: 海云哥，对不起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昨天我看到你跟谢经理两个人从茶楼里面出来，我这一不小心就跟王姐说了，却没想到王姐这个人嘴巴这么不牢的。
1: 没事，我想有可能是误会了。
2: 哦，对了，刚刚有一个人送过来两样东西，一本画廊的画册，还有一张名片，你看一下。
1: 徐先生，
2: 哎，对，这个人还跟我说啊，就是有空跟他一起去那个画廊坐一坐，叫你。
1: 啊，谢谢。嗯，
2: 那海英哥，真的对不起啊。
1: 哎呀，没事儿，赶紧去工作吧。啊，
2: 好。

0: 上海市南浦大桥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座大桥不仅让上海人圆了一桥飞架浦江的梦想，也是上海市内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工，
1: 哟，赵主任，
2: 陈工，对不起，
0: 稍等啊，
2: 有家金融公司进入浦东。 我是刚刚参加完开业庆典，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浦东开发牵头万绪，您越忙，说明我们的事业越繁荣啊！
2: 哎呀，赵主任啊，您是我们的父母官，什么都得抓。我呢，除了造桥，其他的什么证券啊、金融啊、股票交易所啊，我是一窍不通的。
1: 对于股市的认识呢，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不过要是造桥，你可就是大专家了。
2: 怎么样，南浦大桥的进展如何？
3: 开工前期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现在都已经一一克服了，目前进展十分顺利。在完成了挡土墙的浇筑作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预制架设箱梁和对桥面展开施工，预计到明年6月份应该完成大桥合龙。

0: 股票代码怎么能输错呢？
1: 我要换一个股票经纪。
2: 我不干了。
3: 不能辞职，这是愚昧。
4: 卫生局直属的医疗器械公司一直想挖我过去。
2: 我一定要走上我人生更大的平台，
5: 所以我想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
6: 人家呢，
7: 成绩斐然，
6: 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8: 你没有客户资料吗？
9: 孙明康那就有。
2: 你觉得他会给我？
10: 请看《大普通》第11集。

0: 陈工。
1: 哟，赵主任。
0: 陈工，对不起、
1: 啊。稍等啊，
0: 有家金融公司进入浦东。
2: 我是刚刚参加完开业庆典，就马上赶过来了。
3: 浦东开发千头万绪，您越忙，说明我们的事业越繁荣啊。哎呀，赵主任啊，您是我们的父母官，什么都得抓。我呢，除了造桥，其他的什么证券啊、金融啊、股票交易所啊，我是一窍不通的。
2: 对于股市的认识呢，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不过要是造桥，你可就是。

0: 怎么样？南浦大桥的进展如何？开工前期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现在都已经一一克服了。目前进展十分顺利。在完成了挡土墙的浇筑作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预制架设箱梁和对桥面展开施工，预计到明年6月份应该完成大桥合龙。另外，这个赵主任。
1: 南浦大桥的通航净空高度为46米，这个高度在目前国内的桥梁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因为桥高，造桥的这个作业面也要相应增高。那些在桥面上施工的工人，都是在50米以上的高空作业。那些安装斜拉索的工人，更是要上到110米以上才能操作。
0: 这都是在全国之最啊！
2: 在这么高的地方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是，
2: 大桥不仅高。 跨度也大，其施工规模之宏大，那个工艺之严格，技术之复杂，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全新的挑战。
1: 这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在上海市区的大桥，它不仅是上海人圆了一桥飞架浦江的梦想，也是上海市内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是，
1: 普通开发的起步工程之一，一定要引起重视啊，焦同志。
4: 今天呢，我想请你们这些专家吃个便饭啊！
5: 小李啊，你去安排一下，这笔钱呢由我个人出。
6: 嗯，好，我去安排。
1: 赵主任，我就代表我们的同行在这儿向您先表示感谢了。
4: 哈哈哈。
7: 经理，你找我啊？
4: 赵海英，你怎么回事？股票代码怎么能输错呢？害得我好几万都打了水漂，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7: 这不可能啊！
4: 每次我都核对好几遍才会往上填，
7: 错就错了，解释什么？这次就算了，不过以后我要换一个股票经纪。这个肯定的，你放心，对赵海英，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5: 哎呦，前两天刚买，
7: 实在是对不起啊，这次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一定注意啊。
8: 上次听你的话还真是赚的，
7: 王姐，王姐，
8: 最近好像心不在焉的。
7: 这当然了，小赵业绩好，做事情努力，为人又踏实，
8: 这么长时间不解决人家编制问题，换谁都会有不稳定情绪的。
7: 真对不起啊，对不起。赵海英啊，我看呐，你就是太得意忘形，才犯的低级错误。你说你这份工作还能不能干？你要不能干，你就辞职，没人拦着你。
9: 经理，我真的……
7: 行了，你啥也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你都给咱们静安所的生意造成了影响。明天呢，你不用来了，在家停职反省。
9: 经理，这。

0: 别烦他了，他肯定不打。哎呀，当时啊，我可是第一时间去海英，去天阳他爸那儿。那会儿要去了也就去了，咱还有这层关系。可是现在啊，他把自己搞得进退两难，单位又为难他，他这心里头啊，肯定不好受。
1: 停职检讨啊，那是往好听里说，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开除了。你说海英这好不容易有一个好工作，那万一真给开除了，以后去哪儿啊？
0: 所以现在啊，咱们还得劝他求稳，先保住这份工作再说。
1: 是啊。

0: 啊，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先回去吧。
1: 谢谢。
2: 王斌、赵海英。

0: 黄斌，金融学专业毕业，还在国外留学了一年，学历很优秀啊。
1: 谢谢。
0: 那么你是学金融学的，一定对信托业的发展和前景有所了解，你能谈一谈我们广汉公司应该如何发展吗？
1: 这个问题比较宏大。信托的本源呢，是受人之托，为人理财，它有着信托整合多种金融工具跟独特的制度优势。我觉得诚信才是公司最大的理念跟目标，只有做到了诚信，才能取得客户的信任。信托的核心呢，是如何防范投资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才是信托公司能够长远发展的目标。
0: 说得很好啊，
1: 说得不错
0: 啊。赵海英，
2: 股票啊，不仅仅是股票，它是一种投资理念。上海马上会进入一个迅猛成长的投资年代，未来的10年里面，股票将会在上海腾飞啊。
0: 哎呀，赵海英啊，我记得你是一个股票经纪人，怎么想到我们公司来面试了？
3: 我想选择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实现我的梦想。
0: 很好，那么就同样的问题发表一下你的见解吧。
3: 我认为创新才应该是信托基金的血液。目前信托市场普遍存在投资品种和流向单一的问题，我们可以打组合拳，用多种方式来进行投资，包括投资股权、购买特定资产权益、贷款、投资经营性的资产等等。
0: 我觉得你说的不错啊。不过赵海英啊，你参加面试的时候看过我们的招聘简章了吗？
3: 看过。
0: 里面可有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招聘对象必须是大学以上的文凭。可是你，
3: 总监，是，我承认我大学没有毕业，但是我在静安交易所工作过，我有很多对于金融方面丰富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利用我的这些经验来帮。
0: 说再多也没有用，规章制度就是规章制度，我没有权利去改变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爱莫能助啊。
3: 总监，总监，我愿意为广汉服务，您是否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0: 机会。

因为你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必须上报公司的领导。这样好了，你呢今天先回去，在家里等着我的通知，一有消息我会尽快的通知你的，好吗？

0: 怎么回来了？
1: 哎呀，啊，别提了，我上午采访对象的名片忘了，害得我被主编骂了。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丢三落四的？
1: 找了。
3: 哎，你上午干嘛去了？
1: 去广安面试去。
3: 上回我给你介绍的苏明康，你俩混熟没有？怎么说你现在也是有背景的人。
2: 你不提他还好，他就是今天的主考官，我们俩弄得还挺不愉快。
3: 那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发挥的倒还挺好的。
3: 我就说了，你一定能通过面试的。哎呀，这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说不定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0: 哎，
4: 百英，电话。
0: 哎，来了。
4: 快点啊！
0: 接个电话啊！来
5: 了，谢谢阿姨啊。
6: 哎。
5: 喂，
7: 小赵，
8: 我是于经理。
7: 最近啊，咱们
8: 所里比较忙，人手不够。
7: 你呢，在家已经待职一段时间了。你的情况，我跟上面汇报过了。说你啊，已经认真反省了你的过失，
8: 领导同意你回来上班了。
7: 行，那下午你就过来上班吧，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就先挂了啊。
0: 哎哎喂，
2: 怎么了？兴致不高啊？哎呀，上午广安给你打电话。
9: 哦、不是广安打的，
8: 是静安。
9: 啊，
8: 让我继续回去上班。
3: 那你怎么打算的？
9: 这其实吧，静安工作也还算不错。
2: 什么打算？我打算辞职不干了。
8: 辞职？疯了吧你？哎，广安给你信儿了吗？你把后路给断了，万一那边要没通过，你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你？
9: 我想好了，这次不管怎么样，
8: 我不干了。
3: 海洋，我劝你别冲动啊，你还是等广汉给你正式通知以后，你再辞职也不迟啊。
8: 没错，海洋，你知道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多难吗？这是铁饭碗，是保障。我觉得金元所不错。虽然比不上大银行，但是工资是有保障的，对吧，老白？

0: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静安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是他必定不是我久居之所。我决定了，这次我一定要走上我人生更大的平台，我一定要进广汉，去实现我人生的目标，体现我人生的价值。而且我坚信，这一次我一定能够成功，
1: 一定会成功的。
0: 经理，这是我的辞职信，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2: 辞职？你小子开什么玩笑啊？哦，你是不是还对上次停你职的事儿耿耿于怀啊？但那也是你的失误造成的，我们也是公事公办。

0: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将功补过，而不是辞职。
1: 经理，这次辞职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而且公司对我的处罚是正确的，也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决定，谢谢您。
2: 哎，韩哥，你真的要走了？
1: 好吧，我们尊重你的决定。虽然平时跟你交流的不多，但是我杨浩这个人看人特别准，你将来一定不得了。

0: 谢谢你们，马上就要营业了，我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们的。
1: 曾经的挫折和失意，锻炼了赵海英的意志。他知道，这里不是人生奋斗的第一站，更不会是梦想的最后站点。面对未来道路上需要克服的波折或不幸，他更相信勇气与自信，才能赋予追求梦想者荣辱不惊、游刃有余。这是生命绽放的魅力，这是精神成长的动力。
2: 进来，徐总，这个是这批求职者当中表现优秀的人，您过目一下。哎，怎么没有赵海英啊？那天他不是也来参加面试了吗？
3: 这个赵海英啊。
4: 以前是在静安股票营业所工作的，前些天呢，他还向我推荐了一些股票。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呐，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知道他推销股票的事儿，不过我已经答应他了，让他做我的股票经纪人。
3: 哎呀，徐总，您给了他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他为什么还要辞职？ 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这可是典型的吃着碗里想着锅里呢。不过，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利用和你那么一点交情，走后门来咱们广汉呢？
2: 你的意思是说，我给他开后门了？
3: 啊，不，徐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赵海英呐。
2: 不符合条件，
3: 他没有大学本科文凭，学历太低，这可不符合我们公司招人的要求啊。不过那天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那天啊，去面试的现场看了一下，正好是看到赵海英这个组，
2: 他的经营理念正符合我的想法，
3: 他是那个组里最优秀的。啊，是的，是的。单从面试的情况来看，这个赵海英的确不错。 他对很多问题的见解非常独到，可就是这个学历。徐总，我们公司招聘要求这么多年来可没有变过呀。如果破格录取他，我担心公司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引来争议啊。
2: 争议又怎么样呢？公司应该看重的是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 赵海英身上有一种普通人没有的东西，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执着，看到一种力量。所以我想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如果试用期考核通不过，那是他自己没有能力留下来。不过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3: 行，徐总，我明白了。

0: 海英，赵海英。
1: 哎，阿姨，怎么了？
0: 刚才广汉公司的姓苏的来电，让你去一次。
1: 哦，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不客气。

0: 大家把手上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新到我们投资部的同事，大家欢迎。
1: 大家好，我叫赵海英，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0: 这样啊，王斌，你坐那个位置。
2: 好，
0: 离我近点啊。赵海英，
2: 哎，
0: 坐这儿。行了，大家忙吧。
3: 赵海英，欢迎你加入广安公司，加油。

0: 记者，其实我们对浦东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了，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最好还是等我们主任回来跟大家介绍。哎，赵副主任，哎呀，记者们围着要采访，哎呀，主任呢刚才又陪市长去巡查了，你来的正好，快快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
1: 记者朋友们，浦东开发是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规划和研究之中。中央已经提出了要尽快开发浦东，大家请看，这里就是现在的浦东，但是从现在开始，浦东将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2: 赵主任，上海已经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什么还要成立浦东新区呢？
3: 成立浦东新区会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呢？
1: 目前上海呢有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都已经堆满，而浦东恰恰是一块可控开发的宝地，是外商投资的理想之地。中央已经批准浦东新区350平方公里为开发区，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开发区啊。
4: 那赵主任，那
1: 记者朋友们，你们呢先不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兴趣跟我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啊？
4: 好啊
3: 好啊
1: 好。

赵主任，中央决定大力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是不是意味着上海要和广东和福建展开竞争，甚至要超过他们？香港媒体采访报道，说中央开发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香港的地位，您说有没有这个可能？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肯定会同一些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竞争，竞争可以促进进步，有一些竞争。 总比没有的好吧。但我相信，总体上是合作多于竞争。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结构层次不同，优势不同一样，有很多产业在其他地区能搞，在上海就不能搞。但也有很多产业。

0: 在上海就搞得很快，在其他地区就搞不成。至于你刚才提出的是不是能超过广东还有福建，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超过他们，但在轻工业产品方面，这些年呢，华南地区的产品花色品种是超过上海，各自的特点不同吧。
1: 给你的客户资料都联系上了吧？
2: 联系上。
1: 好，不知道您对我们这个信托的这个项目是怎么看的？
3: 你出来一下。
1: 哦，那我待会儿打给您。
3: 好。苏总监，您找我。
4: 张海英啊，这两天我发现你电话打了不少，也经常往外跑，但是成效呢？你瞧瞧人家黄斌，和你同时进的公司吧，现在也在试用期吧，人家呢，成绩斐然。如果你还想留在广汉的话，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0: 不一样。
1: 哎，阿英，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你没有客户资料吗？
0: 什么？客户资料？没人跟我说过。
1: 我们公司有一些长期发展的客户，还有那些有意向和广汉合作的公司，你都可以跟他们要资料的。
0: 那资料在哪儿啊？
1: 苏明康那就有。
0: 我明白了，姑娘，我想即便我管他去要，你觉得他会给我？没关系，我相信我赵海英一定能找到更多更大的潜在客户，我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放心吧。
1: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跟我说。
0: 谢谢。

0: 你这电话，
1: 不是姐，怎么了？你今儿给我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海英，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跟我妈他们讲。
1: 姐，你那眼镜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想哪儿去吧，不是那事儿。
1: 啊，
2: 我最近想辞职。
3: 辞职？
2: 正好有个机会，卫生局直属的医疗器械公司一直想挖我过去。
1: 嗯，
2: 我想让你把关。
3: 姐，你说的不会是
2: 永康医疗器械公司？
3: 姐，那看来我得恭喜你，过不了两天你就跟祥子成为同事了。
2: 别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3: 我也跟你说是正经的呀。别看那家公司规模小，但是相当有发展前景，我看好它。姐，听我的，辞。
2: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妈那边怎么说呀？
4: 直说呀，上次我辞职的时候不就跟妈妈直说的吗？
3: 哎呀，孙妈妈那边你放心，她是最通情达理的。
4: 而姐姐你想想，你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
3: 所以辞。
5: 辞？辞什么辞啊？
3: 辞
5: 辞啊？辞职啊？冬梅，你也要辞职啊？
2: 妈。

0: 芳姐。
1: 哎呦，周慧啊，
0: 我想问你啊，我刚才怎么听说东梅要辞职啊？
1: 你一提这个事，我就心里着急。
2: 为什么呀？哎，我们医院忙的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我们医院的福利还是挺好的。
1: 是啊，他当初选择上中专当护士，你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还跟他说要像你周慧阿姨那样到大医院上班，那有多好啊。可是结果呢，他要辞职到什么医疗器械厂，他又不是学技术的，他会什么机器呀？难不成要去搬机器喽？
2: 你说医疗器械吧，
1: 啊，
2: 这个跟他的专业倒是挺贴的，可是这种单位哪有我们医院稳定啊？
1: 是啊，听海英说他现在单位的工资是医院的几倍，卖掉了机器还能分红。
0: 是海英让冬梅辞职的？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海英啊给他几个建议。
2: 这小家伙他哪里知道我们医院的福利有多好啊。米芳姐，你告诉冬梅医院的工作绝对不能辞啊。哦，
3: 不了解两个工作的区别，在这反对，真是愚昧。
0: 冬梅啊，你可不能这么跟我和你妈说话呀。我们吃的饭比你多，见的事情自然也比你多，你还年轻啊。我儿子他就是个个体户，他没有劳保，你再丢了劳保，你们老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我跟你妈呀，就是希望你有个稳定的工作啊。护士多体面的工作呀。
1: 是啊，
3: 妈，卫生局调任我一样是有编制的。
1: 什么编制啊？那是大集体，能和你医院比吗？周慧阿姨都不同意你辞职，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国企经济效益都不好，老娘舅的酱菜厂都快倒闭了。
3: 妈，
1: 我不同意，没得商量，不能辞职。
3: 妈，阿姨，我跟你们没话说了，
1: 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
4: 哎，冬梅，你哭了？哎呦，我就知道我妈来多管闲事了。哎，我是支持你辞职的啊。这个做护士啊，太辛苦了，经常要三班倒，我连见你一面都很难的呀，对吧？永康公司好啊，你就去永康公司上班啊。哎呀，什么稳定不稳定的，只要有我在，怎么样都稳定嘛。哪怕你不工作都可以呀，我可以养你的呀，冬梅。冬梅，冬梅，我会给你幸福的。冬梅啊，你不是说你想在浦西买一套房子吗？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四眼发五险的生意多好啊！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挣钱的。跟你在浦西买一套大房子，好吧？别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0: 同志们，曾经的永康医疗器械厂
1: 正式更名为
0: 永康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0: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
1: 是啊，韩总。
0: 冬梅，你是第一个我从市卫生局直接要过来的人了。
1: 谢谢你，韩总，您是我的伯乐。
0: 今天我们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跟经验。你在华山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医疗知识比较熟悉，所以这次我想叫你跟我一起去趟美国。

0: 是啊，你也知道，我们搞责任承包制，要扩大生产。市里面给我们税款都拨下来了，而且是一次性到位，20万美金。这笔钱专供我们在国外购买先进的医疗设施。这是其他单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责任重大，我们绝对不能辜负国家跟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这次你跟我一起做采购员，一定好好锻炼锻炼。放心吧，
2: 韩总，我会珍惜这次机会的。
3: 菲儿，你找我？哎，
1: 冬梅，你到了美国，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啊，我给你装了一些常用的药，万一不舒服呢，你可以吃一点。 里面还有一些零食，都是你平常爱吃的。这个包包，你就随身带着啊。万一到那边吃不惯呢，也可以开开胃嘛。
3: 谢谢你啊，思雅。
1: 冬梅啊，你这第一次坐飞机就要坐10多个钟头，这万一身体不舒服了，我这里面还有晕机的药，我是照顾不上你了。
3: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就这么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了。
1: 思雅，我先走了，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啊，走了。哎，等等，发现有点乱。
3: 哎，来了，
1: 弄一下。
3: 你快点呀！
1: 那我走了啊。同事也来了，车也到了。你快点！哎，
3: 妈，我来了。
1: 我先走了啊。
3: 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啊？
1: 来了，来了。
3: 到了美国要注意安全啊！每天晚上啊，把东西整整好，别丢三落四的。
4: 知道了妈，你说了多少遍了呀？
1: 哎呀，我就是不放心嘛。
3: 哎呀，
1: 到哪去了？
3: 到美国。
1: 哎呦，我的了，老洋气的。
3: 只是出差几天呀。
1: 我到了美国呀，给您打电话，报个平安。
3: 电话不要打哦，电话不要打哦，挺贵的，听见没？
5: 不打不打，
3: 那我给你买点东西回来。
5: 也不要买，你留着留着啊，我就买点自己喜欢的衣服。冬梅走了，
3: 哎，走了哎，
5: 好，
3: 老娘舅，老娘舅，
5: 哎，
3: 老娘舅，
5: 哎，
3: 你再帮我顶一会儿，我们把他送上车就回来啊。
5: 这就走了
3: 啊？走了，
5: 冬梅啊。 到了那儿自己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老袁舅，
5: 报个平安，你妈好放心。
3: 好的，走了啊！
5: 哎，好嘞。

0: 冬梅姐，你看看想吃什么？我不会点，你随意吧。
1: We'd like to order two steaks, cooked medium, and two fresh scallop with goose liver plate, and the wine which I stored here. Thank you.
2: Sure. Thank you, madam.
0: 今天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怎么会突然来美国呢？
3: 是华山医院的考察团吗？
4: 我换工作了，在永康医疗器械公司，这次来是买设备的。
3: 美国的医疗器械水平啊，一直都很高，咱们国内呢，差不多10多年才能赶超得上。

0: 贷款的审核报告怎么迟迟不见消息啊？
1: 永康这个项目可以立项，
2: 越级上报情况，
3: 太有心机了。
4: 能救永康的就只有我们广汉，自以为是。
3: 项目完成不了，照样要走人的。
5: 您能把这幅画卖给我吗？
6: 这幅画对于我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7: 韩夫人，我能帮您拿到那幅画。
8: 请看《大浦东》第12集。

0: Would
1: like to order two steaks, cooked medium, and two fresh scallop with goose liver paste, and the wine which I stored here. Thank you.
2: Sure. Thank you, madam.
0: 今天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怎么会突然来美国呢？
2: 是华山医院的考察团吗？
3: 我换工作了，在永康医疗器械公司，这次来是买设备的。
2: 美国的医疗器械水平啊，一直都很高。老实说啊，咱们国内呢，差不多十多年才能赶超得上，
0: 是应该多多学习，多多引进啊。而且这个对改造我们中国的外贸体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我不懂什么体系，只是希望公司发展得好。
0: 冬梅姐，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尽管跟我说啊。
3: 好。
2: Thank you。
0: 对了，四眼哥现在跟你怎么样了？
3: 四眼，他跟我求婚了，他想让我嫁给他。
0: 太好了，
2: 冬梅姐，这个
0: 好，
2: 来，我祝你们永远幸福，白头到老。
0: 谢谢。
3: 这个酒应该挺贵的吧？
2: 其实我更喜欢老娘舅酿的那个米酒，比这个更甜。
3: 是啊，
2: 现在大家都挺好的吧？
3: 都挺好的。对了，孟磊，海英他也换工作了，不在静安所，在一家金融类的公司。这个公司可比静安所好多了，你也知道海英这个人能干得很。
2: 那就好，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3: 你呢，孟磊，在美国挺好的吧？
2: 啊，我都挺好的。
3: 孟磊，我祝你幸福。
2: 我们都要幸福。

0: 啊，方斌，夏木拟好了吗？
1: 他们的主席代表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只要公司一立项，马上就能推进。
0: 嗯，很好。
2: 您听我说啊，如果这个项目由我们广汉主责的话，我保证你们的产品一定能够推。
3: 喂，喂，赵海英，
2: 苏总监，
0: 你的方案完成了吗？我可提醒你，试用期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
2: 您放心吧，那个方案我一定如期交上。
0: 那就好。

0: 这么些年破费了，
1: 应该的。
2: 哎呀，美国没去成，吃吃美国巧克力也不错。谢谢钱组长啊！
1: 张科长，你可别挤兑我呀！哎，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昨天刚到。

0: 是搞金融的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啊？正好我也能立个功。
1: 哎，海燕啊，就当是为了我跟你姐的工资，帮帮我们。
2: 贷款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 现在情况是这个样，经纬呢，这个事儿已经批下来了，银行在走程序，但这个程序时间太长了，至少得半年。你说万一这设备过来了，存在港上的库房，这天天就是烧钱呐。
0: 是啊，这厂房建不下来，东西到了也没地儿用啊。
3: 哎呦，杜丽，那杜丽不是在人民银行吗？
4: 是吧？
5: 坐下，拍死我！
1: 你以为没抢过呢？你说杜丽跟他关系好，还是跟你关系好，还是跟我关系好啊？
4: 也对，拿去公关一下去。
1: 可拉倒，公关我吧，你快点去。
4: 杜丽，哎
6: 呀，姐，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应该。

0: 还要啊，国企技术改革，这是好事啊！啊，我们银行这边肯定是支持。行，这样啊，你让祥子赶紧去准备材料。
1: 我找我们银行信贷部主任，把情况说一下。
0: 行，放心吧，应该没问题。
2: 啊，那就谢谢您了。哈哈，
3: 哎，感谢感谢。哎，
2: 啊，您赶紧去忙吧。
1: 好，好，慢走。
2: 哎，
4: 韩总，
3: 太好了，
4: 周哥，
3: 没几天银行就把贷款给放下来了。
4: 哟，不对啊，这个额度怎么会这么少呢？
5: 啊，韩总，是这样，那个现在正好是国企改革的高峰，这所有企业都跟银行借钱，我同学说了，这放款日可以提前，但这额度啊不能再高了。
3: 哎呀，真是捉襟见肘啊，这点钱只够盖厂房的，流动资金购买设备，这些钱从哪儿来呢？这让人头疼了。
6: 韩总，要不我找我弟弟商量一下呢？
3: 赵海英。
7: 来，大家把手里的工作先停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经公司考核，黄斌在试用期间业绩突出，表现优异，从今天起就成为广汉的员工，大家表示祝贺。
8: 谢谢，
7: 祝贺祝贺祝贺啊！
8: 晚上请大家吃饭啊，大家都来。
9: 好啊好啊，
7: 好，
9: 好，
7: 好，好，来来，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啊。
2: 好。黄斌，周辉。
10: 哎呀，不能在一起共事了，以后常联系。
9: 海英，徐总找你啊。
2: 什么？
9: 徐总找你，快去啊。
11: 进来吧。
2: 啊，小赵，
11: 来来来。
2: 你找我？
11: 我看了你的这个提案，感觉不错。我觉得呢，
12: 永康这个项目可以立项，
11: 不过最终能不能成功，还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
2: 徐总，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项目可以跟进？
11: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
2: 我只是有些意外，因为刚才苏总监已经取消了这个项目。
11: 我早就听我哥哥说过，他有

0: 挤多学生，问题多，麻烦多啊，要求也多，看来你是名不虚传啊。
1: 徐总，您是徐静之的弟弟。哎呀，这太巧了。
0: 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得意门生了。
1: 徐总，您是不是因为徐教授才答应完成这个项目？
0: 小赵，你看看这四个字，诚信铸金，这是我们徐家的祖训。这四个字是我太爷爷亲笔写的，这幅墨宝后来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最后把它传给了我。诚者天之道也，信者人之道也。我父亲告诉我，效法天道，追求诚信，做生意是这个道理，做人呢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就是用这四个字。我能采纳你的这个提案，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意义，而不是什么人情。
1: 徐总，谢谢你。
0: 小赵，说实话，公司里不缺有头脑的人才，但是胸中有格局、眼光长远的年轻人却是少之又少啊。我在你的这个提案里面，我看到了你的格局和你的眼光。
2: 徐总，我曾经在永康做过临时的销售员，对那儿非常了解，只是那会儿永康还没有改制。我知道啊，永康是一家非常有潜力的公司，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
3: 方面，祝贺你啊，好好干啊。
4: 谢谢。
3: 哎，这个赵海英走了，怎么东西都不拿？
4: 总监，海英没走，他好像是被徐总叫到办公室去了。
3: 徐总办公室？
0: 永康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国产化，这点小赵你抓得很准。
2: 徐总，您知道现在在国内很多的产品都在滞销，反而呢他们却花大价钱去引进国外的产品，所以政府主张企业的国产化，而永康恰恰抓住了这次契机，大批量引进了美国先进的设备，学习了他们先进的技术。是，虽然投资比较高，但是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结构会有质的飞跃，会有很大的改观，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的品牌。
0: 没错，我们国家这个医疗器械行业啊，设备都太落后，所以他们的产品太粗糙。永康医疗器械这步棋啊，走得太好了。进来。哎呦，明康啊，你来得正好。我呢正在跟小赵谈他的这个提案。这个东西可以再做一些深入的考察。
5: 这个项目我不是已经否掉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你这儿？
6: 赵海英，
5: 徐总，
6: 对不起啊，我没有管好我的下属。这个提案我之所以否决，基于两点。第一，我们公司没有和国企合作的先例；第二，这个项目回报低，偿还期长，这都是明显的缺陷，这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0: 明康，你说的这些情况呢，也确实存在。不过，永康这个项目，我觉得有它的特殊性。

0: 和中远期的价值。这样吧，这个项目的考察由你来负责，让小赵再去这个永康医疗器械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在这个项目详细的计划没有出来之前，先不要急于否定。
1: 好，徐总，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张海英，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商量一下？
0: 小张，用心做，
3: 你放心吧。
4: 关上门。
3: 苏总，
2: 作为一个新人，敢越级上报情况，你是不懂规矩呢，还是太有心机了？
5: 我的项目在总监手上没通过。
6: 或许我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啊？
6: 等你们案子过，我去交给徐总，但是能不能成就看你的运气了。
3: 苏总监，我想您误会了，事情不是。
2: 你记住一点，在我面前装糊涂的都不是什么聪明人。我看过你的履历，你在永康医疗器械厂干过。你告诉我，这个提案你有没有私心？
3: 说实话，对永康这个项目我确实有私心，因为一直以来我对永康都有愧疚。我以前在那儿工作过，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不会干损伤公司利益的事情。而且徐总对这个情况也有所了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永康这个项目确实是好项目，但是永康的韩总到今天都不肯原谅我。
2: 不肯原谅你什么意思？
3: 宋姐，其实我还想求您，由于韩总对我的意见，我怕耽误了这个项目的促进，您可不可以换人来完成这个项目？
2: 我们投资部每个人手里都有工作，而且这个项目是你亲自提交给徐总的，所以你是直接负责人。我想过了，这个项目的考察和调研都由你亲自跟进。行了，出去干活吧。

0: 赵海英，你怎么又来了？
1: 韩总，我知道您最近工作忙，上周给您拿的那些资料您肯定也没时间看，所以我亲自跑来跟您聊聊。
2: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不会跟你们广汉有任何合作的，请你回吧。
3: 韩总，
0: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的设备3天以后就到达港口码头了，我们要加快进度才行啊。
3: 韩总，工人们已经连续下班了，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完工。
2: 半个月？你开什么玩笑？知道港口一天租金多少钱吗？
4: 如果我们的设备停放时间太长的话，
2: 已经够我们重新装修一下仓库的了。
3: 韩总，我得想办法，
2: 快去。
1: 韩总，你看，现在永康需要钱，而我们广汉呢又是搞信托公司的，现在能救永康的就只有我们广汉一家公司。
2: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请你回去吧。
5: 韩总，
0: 哎，小林怎么样？
5: 厂房隔出200平米区域做食堂，可是我们的钱还没到位，现在窗口建不了。建筑公司的负责人问您还要不要食堂这块面积了？
2: 要，当然要了。200平方米怎么能够？至少得300，跟他们说，钱不到位也得先做。
5: 好，我知道了，韩总。
3: 韩总，韩总，
1: 韩总，您听我说，如果您是对我赵海英个人有什

0: 么意见，我可以换个人过来跟您谈。您为什么就不能给永康和广安一次合作的机会？这样会对我们两家公司都有好处啊。
1: 小伙子，几年都过去了，你还是老样，一点都没变。我现在只想送你四个字：自以为是。
0: 哎，韩总，韩总，
2: 怎么就这么轴呢？
3: 哎呀，这说好来家里吃饭的，怎么没来？
4: 是啊。
3: 哎，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5: 海英，不是说好来家里吃饭，怎么没来呢？啊？
3: 哎，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2: 诸事不顺，一言难尽。
3: 什么事儿比吃饭还重要？来，给你带了点糯米糕，先吃起来。
4: 我听说你现在去永康了，还吃了个闭门羹。
2: 嗯，怎么了？公司出事了？哎，你不是说项目已经启动了吗？还是客户不愿签字啊？
0: 说到重点了。
4: 哎，海英，要不我帮你去问问吧。
2: 对。
0: 算了吧，你才刚到永康，脚跟还没站稳，我怕别人说你闲话。我还得去会会这个韩耀强。这现在呀，国有企业不愿意跟民营企业合作，民营企业呢又不愿意给国有企业投资，都这样。韩耀强是真要强。

0: 这都过去几天了，总监，希望您能再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透个底吧。黄斌那边的项目已经到了谈论合同条款的阶段，可你这边半点进展都没有。徐总要是问起来，我可没办法交代。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项目完成不了，照样要走人的。
1: 你放心吧。

0: 你说，苏总监一直在为难赵海英，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恩怨啊？
1: 要我说呀，赵海英遇到的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没有人逼着他自己选这个项目，还不是自己能力不行。
0: 能力有问题会让徐总直接拍板。
1: 哎呀，我看啊，黄斌还是你运气最好了，能够顺利的拿到乔蛙公司的资料。

现在还没有买。

0: 服务员，服务员，你好，
1: 夫人，你有什么需要啊？
0: 我要买这幅画。

0: 不好意思，这幅画是非卖品。我知道，那你让我见见作者本人，行吗？我就是作者。太好了，你知道吗？你画的这幅画，小女儿的眼神，就像我小女儿的眼神一模一样，还有她的坐姿。只可惜，她已经不算人世了。
1: 夫人，这样，您先去那边坐一下，我们慢慢聊好吗？
0: 好，
1: 我去给您倒杯咖啡。
0: 谢谢。

0: 您先喝杯咖啡。
1: 许小姐，
2: 谢谢。
0: 啊，您稍等我一下啊。
2: 您去忙。
0: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1: 怎么会啊？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抽不出功夫。今天特意来，过来向你表示祝贺。哎，花篮实在是买不着了，买个果篮是个意思。
0: 你先坐会儿啊，我这儿有客人呢。夫人，您刚才说这幅画让您想到您的女儿。
2: 是啊。啊，对不起，我刚才太唐突了。
3: 不过我看到那幅画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没有打扰到您吧？
0: 啊，没有。我能冒昧地问问您，为什么这幅画能让您想起您的小女儿？
2: 她得了白血病去世了。您能把这幅画卖给我吗？
0: 啊，对不起，这个，
2: 对不起，我是想说，我可以出高价钱来买这幅画。
0: 啊，这不是价格的问题，这幅画对于我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您真是我的知音呐。您女儿发生这种事情，我也很遗憾。我从小失去母亲，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对我来说，这幅画是一种鼓励吧，所以我并不打算卖掉这幅画。对不起啊。
2: 我明白了，如果你改变主意了，请你给我的丈夫打电话。这是他的名片。
0: 啊，永康医疗器械公司韩耀强。韩夫人，
2: 是
0: 啊，好的，
2: 再见，许小姐。您请留步吧，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0: 啊，你慢走，
2: 再见。

0: 徐小姐，徐小姐，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韩夫人，
1: 您是？
0: 啊，我是广汉公司的赵海英。
1: 啊，我听我丈夫说起过。 不过我真的帮不了你什么。啊，我想您是误会了。
0: 我知道您女儿的故事，我想告诉您，我能帮您拿到那幅画。
1: 那就不必了，我不想夺人所爱。

0: 需要你，你跟韩夫人认识啊？不算认识吧。哎，觉得我这儿怎么样？挺好的呀，很有艺术气息。喜欢就都来坐坐啊。哎呀，像我们这累死累活的拼命工作，哪像徐小姐这么惬意？
1: 我听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好吃懒做呢。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开玩笑呢。
0: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什么幽默感。嗯，看出来了。
1: 哎，徐小姐，这韩夫人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幅画？对呀。
0: 他好像很喜欢这幅画。我听说，他有个小女儿，几岁的时候就因为白病去世了，所以他刚才跟我说了，你怎么知道啊？
1: 啊，我这不是想买他们变成我的一个客户吗？对他们有一些具体的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啊。哎，你不是在静安所上班吗？
0: 怎么跟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打上交道了？静安所的工作，我辞了不干了。我现在在广汉上班。
1: 广汉投资有限公司。
0: 对呀，哎，徐小姐也知道，怎么那边有你的熟人吗？
1: 没有。
0: 徐小姐，我想冒昧的问你一句。
1: 这幅画啊，你可以什么呀？
0: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送给韩夫人，分文不取。真的假的？你可别跟我开玩笑。我长得像开玩笑的吗？
1: 哎，徐小姐，徐小姐。
0: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感谢你呀？我是有条件的。啊，这么着，只要我赵海英能做得到的，我什么都答应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哎，今天既然来了，就什么都得听我的。好，听你的。不是，拿着。
1: 拿着，
0: 来，
1: 哎，
0: 走吧。哎

0: 小啊，
1: 咱们小也陪你玩了呀。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玩过。徐小姐，这不会就是你交换那个条件？我明天就让人把画给你送去。真的？
0: 骗你又没钱赚？
1: 就这么简单吗？啊？
0: 要不你再陪我玩一次？
1: 哎，别，徐小姐，真不行。
0: 我心脏不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来游乐园玩，我爸我妈就带我来过一次，再也没来过了。你现在长大了， 可以带他们来玩啊。我妈早就过世了，我爸又结了一次婚，哪有空带我来呀？那幅画应该留给更珍视他的人，也许这就是那幅画的宿命吧。
2: 谢谢。贷款的事。

0: 审核报告都已经提交2个多月了，怎么迟迟不见消息啊？我说句老实话，我这里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韩总，不是我们贷款部
2: 不想放款，是排队贷款的企业太多了，
1: 我们得一个一个审，
2: 一个一个来嘛。
3: 不厉害，
0: 我们在银行的记录那是很好的，这个不用我多说。我们厂改制之后，新厂要建，设备要更新，
1: 这需要很多钱，你们贷款迟迟不放款。
0: 我这一天天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啊。
1: 韩总，
2: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这一天呢要接几十个上百个电话，
1: 这浦东开发到处都是资金需求，
2: 我们还得按照制度审吧。哎呀，你这事儿吧，我还真没办法给你个准信儿。
1: 等审核通过了，
2: 这就快了。
0: 老林。
1: 哎，韩总，
2: 我还有事儿呢啊，再见。
0: 喂，老林，进来。
4: 韩总，青浦区招商办又打电话来催了，希望我们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手续，他们希望我们明年就能投产。
0: 我也着急呀，钱钱钱，新厂投资到处要用钱，你说他们银行半天不放贷，我有什么办法呢？
4: 其实韩总，金融公司信托融资我们也可以考虑的。
0: 行了，你别说了，我信不过他们。
4: 韩总，
0: 行了，

0: 谢谢你，这幅画我相信我丈夫会很喜欢。
1: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0: 对了，这幅画您花了多少钱啊？
1: 这幅画不是我花钱买的，是这个画家让我转送给您的。
0: 不会吧？我和他并不熟悉啊。
1: 是这样，于老师，他认为这幅画应该属于更真实他的人，所以他就让我把它给您送来了。
0: 请你转达我的谢意。
2: 我会好好珍惜这幅画。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得先。
3: 于老师，我回来了。
2: 您留步。哥，
3: 韩总，
2: 赵海英，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我是专程来给于老师送画的，没跟您打招呼，实在是不好意思。
2: 这幅画怎么回事啊？
1: 这幅画是我在画展看到的，我特别喜欢，而且这画上的小女孩特别像我们的小女儿，但是她是非卖品，给我送过来了。
2: 请坐吧，赵海英，我真没想到你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执着。今天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1: 我们永康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跟你们广汉合作。请你还是先回吧。
2: 韩总，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广汉和永康的合作。我真心希望永康能为广汉打开一扇窗，看看两家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这对永康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我们还有上级主管单位。
1: 你把问题实在想得太简单了，韩总。合不合作，我们暂且不谈。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件事情。当年您给了我那么好的一个工作，我没有珍惜。我对我那时候的贸然行为，向您表示道歉。我是学金融专业的，金融是我的梦想。
2: 韩总，我希望您能相信我，我是个有担当的人，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行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我说句老实话，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挺有想法的。不过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跟广汉合作这件事情，我考虑的比较多。毕竟我们是家国企。还有，你把广汉的资料拿给我看了，他们广汉呢，的确是一家有实力、有远。

0: 建的金融公司。这样吧，阿姨啊，是否与你们广汉合作，你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1: 谢谢韩总。
2: 浦东现在并非是一块荒地，沿黄浦江岸已经建立起了上千个企业，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等，电信公路也都建设起来了。
3: 我们估计啊，三年内浦东的基础建设都比较完备了，估计包括我们要建成现在正在建设的两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和一个快速环形公路系统，外高桥的大型发电厂和其他的建设设施呢，都在加紧的建设中。
2: 三年左右，浦东一定会成为发展工业和各种产业比较理想的地区。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大项目放进去。

0: 励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合作。
1: 产品想要增加竞争力，就必须要改变营销策略。
2: 丹青青，背水一战。
3: 欢迎来到汉斯国际。
4: 你小子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3: 我的目标就是和上海一同发展。
1: 您那边还缺不缺人手啊？
5: 我们公司不欢迎坐过牢的人。
6: 小心！
7: 请看《大股东》第13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的想象世界。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2: 你看看，
1: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你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其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2: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1: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组合。
2: 对
1: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2: 德尔塔干嘛？
1: 俩耗子。
2: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1: 阿尔法德尔塔吗？
2: 阿尔法跟贝塔，
1: 反正就
2: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1: 反正有一个，
2: 对对
1: 对，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阿凡达和八依老爷，这也是好。
2: 阿凡达和八依老爷，
1: 对呀，
2: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1: 怎么不是一套的？
2: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依老爷干嘛呀？
1: 应该是什么？
2: 阿凡提和八依。
1: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2: 八依老爷呢？
1: 下一个也有意思。
2: 下一个什么？
1: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2: 更大了，你这个。反正反了，比反了。
1: 名字有没有？
2: 名字有大头儿子，
1: 还有一个
2: 小头爸爸
1: 组合，叫什么呢？
2: 什么？
1: 三个和尚，这也是一个。三个和尚，
2: 你先等一下，
1: 这个俩人
2: 什么？

0: 三个和尚、
1: 嗯、组合，经典组合呀，
0: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1: 字儿没错啊。啊，
0: 您那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义老爷，
1: 嗯，
0: 舒克和贝塔，
1: 嗯，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嗯，
0: 到您这儿三个上，
1: 哎，
0: 是吧？
1: 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是我抬杠，
1: 你是不是强？

0: 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1: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0: 是吗？
1: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0: 嚯嚯！
1: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0: 这么大能耐呢？
1: 那当然。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呀！
0: 你听我这个，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1: 你说吧。
0: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
1: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么走四方，
0: 哎，
1: 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0: 上瘾了你这
1: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0: 这也知道哈、
1: 啊、知道啊。
0: 再给你换一个、听这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
1: 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0: 咱俩不是一般，
1: 太简单了。
0: 黑猫警长也知道，
1: 那当然，
0: 人物都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有一黑猫警长、
1: 啊、
0: 有一个白鸽侦探，
1: 白鸽侦探
0: 对不对？
1: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0: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
1: 啊、
0: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
1: 啊、
0: 黑猫警长掏出枪来、
1: 啊，
0: 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1: 什么？
0: 我找我舅舅去。
1: 黑猫警长也太疯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
0: 嗯、
1: 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集，是吗？
0: 这歌你听我就完了，
1: 是是是，
0: 给你换一个
1: 啊、哦！
0: 我来压箱底儿了。
1: 什么叫压箱底儿？
0: 听这首歌啊，
1: 啊，
0: 绝活啊！
1: 啊，
0: 打雷要下雨，
1: 雷欧、哦、什么？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0: 天冷穿棉袄，
1: 雷欧、哦、雷欧、哎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0: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1: 你说一个，
0: 听这个，
1: 嗯。
0: 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个头上小邋遢，
1: 真呀真邋遢，邋遢
0: 他是他，就是他，
1: 我的朋友，
0: 我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
1: 好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0: 这你不懂了吧、
1: 啊、
0: 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
1: 啊、
0: 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不行？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
1: 啊、
0: 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啊、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
1: 啊、
0: 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啊、对。
0: 那么请问、
1: 嗯、
0: 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哟，哎呦，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忘了。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
1: 啊、
0: 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
1: 啊，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就这个呀，
0: 横滩的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那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嗯。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就是
1: 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哦、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你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
1: 啊、
0: 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1: 啊，
0: 咱们这个。哎，
1: 青年人、啊、
0: 青年人、
1: 啊、
0: 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啊、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哦，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

0: 主角就白蛇呀、嗯、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
1: 那意思，
0: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啊、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哥说、啊、这是我的台词。
1: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0: 不是我看太多、啊、是你就没看过吧。
1: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0: 怎么着
1: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啊、冷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哦、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1: 哦，对龙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
1: 特别的厉害。
0: 是啊，
1: 哎，一人 啊能打好几个啊，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0: 鳌丙，你错的太多了，建筑，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鳌丙、
1: 啊。对，
0: 不叫拜啊，丙。
1: 我记得有一丙吗？
0: 哎，对，
1: 还一角色 啊，太乙真丙。
0: 不是都叫丙好吗？
1: 啊，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啊、不叫什么丙、
0: 啊。对，
1: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啊，叫这个公主抱。
0: 申公豹，有公主豹、
1: 啊、怎么了？这差不多，
0: 差多了。申、啊、公豹，申、啊、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1: 哦，哎，那这个公主豹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0: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1: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0: 我肯定了解呀。
1: 既然你对哪吒这么了解、啊，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0: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1: 我什么都了解。
0: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1: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0: 你根本就不了解。
1: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三太子被打入
0: 冷宫，
1: 舒克的搭档是
0: 德尔塔，
1: 黑猫警长打出。
0: 我找我舅舅去。
1: 我这个姿势叫
0: 公主抱，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了。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言语符约，

0: 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1: 一字增删，言语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去散钞票。今啥真这是去交罪名啊。
1: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

0: 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

0: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000000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

0: 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5: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6: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7: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

0: 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 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

0: 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

0: 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枫丹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枫丹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枫丹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枫丹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枫丹林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枫丹林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枫丹林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枫丹林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枫丹林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枫丹林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林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林蛙，一个就是枫丹林蛙。而峨眉林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枫丹林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枫丹林蛙。为什么？因为峨眉林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枫丹的话只有2到3，因为枫丹林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林蛙小。我们发现哈，枫丹林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

0: 瓦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瓦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林蛙的话，它瓦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瓦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2: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1: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2: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1: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

0: 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1: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

0: 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1: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1.5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0: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0: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3: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青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

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四个镜头属于全景下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三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3、2、1，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小镜头，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

0: 下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0: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报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目标，准备对三个小家伙的巢穴下手。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

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2: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1: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1: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4: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岭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2: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3: 对，
2: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3: 我不怕，我晒得习惯了。
2: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3: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0: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1: 是的，
0: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1: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0: 您好，潘老师。
2: 大家好。
1: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0: 李老师是负责
1: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就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3: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1: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3: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十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0: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1: 背鳍。
0: 背鳍。
1: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0: 为什么叫
1: 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嗯。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嗯。灰花色。嗯。白花色。嗯、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1: 看见了吗？
0: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1: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0: 这个血脉喷张，
1: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2: 一样，
1: 脸红红的一样。
2: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0: 幸运的，
2: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2: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0: 海猪，
2: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0: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2: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0: 体重太庞大了，
2: 动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0: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2: 马上起啊！
0: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0: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他怕我听得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嘛。
4: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0: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啊，对对对，
0: 玩耍啊，
4: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飞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走上去来看到海豚，哎呦！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0: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
0: 影响。
4: 打雷它就怕。
0: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3: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2: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

0: 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0: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
2: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
1: 嗯，
2: 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
1: 嗯，
2: 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2: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0: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
1: 年。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0: 我觉得是。
3: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0: 对，而且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0: 另外一只，
1: 嗯，
0: 它的那个尾干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1: 嗯，
0: 有两个黑的斑点，
1: 嗯，
0: 像个尖儿一样，
1: 嗯，
0: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
1: 嗯
0: 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哦，就是它，
1: 就是它，
0: 就是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0: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0: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3: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
1: 嗯，
0: 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3: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

0: 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2: 就是夹住
1: 以后呢，它会
2: 一甩，
1: 一甩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2: 对，
0: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1: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2: 还得60多颗，
1: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2: 乳牙变横牙，
1: 横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2: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0: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1: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2: 这是在
1: 然后
2: 教它，
1: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2: 在妈妈的背上
1: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2: 这个很健康，
1: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2: 应急的一些环境
1: 还是有一些问题。
0: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2: 的
1: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1: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
1: 虎头虎脑的，
2: 对，
1: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0: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 世界的声音。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2: 叫沙井村。
1: 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3: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4: 是水泥。
3: 哦，是水泥做的。
4: 水泥冻沙子。
3: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5: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3: 球式
5: 片状，
3: 啊、有点圆。
5: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1: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允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3: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6: 行，
3: 哇，这么多。
6: 嗯，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6: 1、2、3、4、5、6、7个。
1: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3: 要投蚝吗？比如说
6: 不用、
3: 啊、不用，
6: 它是天然的，
3: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6: 不用，
5: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3: 嗯，
5: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3: 嗯，
5: 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装，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
3: 嗯，
5: 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
3: 嗯，
5: 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3: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5: 对，
3: 还有竹排的成本，
5: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1: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3: 卖到哪儿？
4: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3: 嗯，
5: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3: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5: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3: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4: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5: 占地可能是两亩左右，
3: 两亩左右，
4: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5: 40多万。
1: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尾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尾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3: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7: 对，
3: 然后是养殖产业。
7: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1: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

0: 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两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2: 这个超过十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3: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3: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3: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3: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0: 这些养殖了两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2: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2: 不是最肥美的。
3: 不是。
1: 这有几成？
3: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3: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3: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3: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蓬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3: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3: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0: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3: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3: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0: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3: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3: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0: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4: 而且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4: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4: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1: 花鸡螺
4: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4: 这是香螺，
1: 那
4: 香，
1: 那它的肉质
4: 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4: 口感或者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4: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4: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4: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0: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4: 我们钦州不说吃螺
1: 啊，不说吃螺，
4: 我们叫撩螺。
1: 撩螺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4: 把它挖出来啊。
1: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4: 这个
1: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螺。
4: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

0: 把它挖出来。
1: 新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0: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2: 转一圈，
0: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2: 哇，太新鲜了，
0: 就是香螺，
2: 香螺，
0: 很香脆的感觉，
2: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0: 对，
2: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1: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2: 激出来
0: 啊！
2: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0: 尝一下，
2: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0: 那就是花鸡螺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
2: 下面这段
0: 对，这是它的内脏
2: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2: 尝一下
0: 感觉怎么样？
2: 果然不太一样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对，
2: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1: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2: 尝一下
0: 对有什么区别？
2: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2: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0: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2: 会降火，
0: 降火，
2: 是不是？
0: 对，还降火呢。
2: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2: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1: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待会儿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

0: 后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嗯，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0: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嗯、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
1: 嗯，
0: 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2: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0: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0: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2: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3: 没有，
1: 没有。
3: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3: 两位。
1: 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3: 是教练带。
1: 教练带着您。
3: 对，
1: 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3: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3: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
1: 嗯，
3: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2: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4: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
1: 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4: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4: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4: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放松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4: 对对对。
2: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2: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5: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5: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6: 走，
5: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我悬空了。
6: 不要紧张，你
5: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6: 好，跑！
1: 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6: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6: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6: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0: 没错，至少就是跟他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可以。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0: 动的，对对，
1: 动的，嗯。 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0: 要这样的风才能够回上去。
1: 风越大

0: 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1: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0: 要有太阳
1: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球。
0: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1: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0: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啦，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0: 好，
1: 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0: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1: 好的。
0: 收拾这个滑翔。
1: 好的。
2: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1: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0: 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1: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0: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0: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1: 对。
0: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0: 为什么呢？你得到了什么了？
1: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4: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0: 刚刚好合适。
4: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

0: 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0: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2: 你们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来。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2: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1: 粉红色的，
0: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0: 对对。
3: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2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

0: 美国海军的一艘游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游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3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63人受伤。
2: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 当天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 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说， 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人们非常尊敬他。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表示对以色列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
3: 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点15分，北京时间的15点45。 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一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 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 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离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 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1: 卢比奥2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号通报称，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2: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1: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

0: 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六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一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二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1: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三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1: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3: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 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

0: 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记者三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线、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5: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0: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6: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7: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昨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8: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有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船杆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7: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积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2: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近日，在地下31米处开挖直径12.13米的完美电力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米大关，盾构掘进已完成总里程近1/3，五虎管廊工程全长3600米，盾构段长3554.4米，采用盾构法穿越长江，自3月底始发以来，创同类地质条件下大直径盾构掘进新速度。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二号开始，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三号凌晨，伊朗发布声明称，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报复性打击。美方则在否认第五舰队遭袭的同时，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发动了袭击，并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双方此时加大互袭，已陷入僵局的谈判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美伊互袭波及中东。

0: 后果会否点燃大规模的战火？伊朗宣布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而伊朗军方保持最高战备。与此同时，美军林肯号航母强力加入对伊朗的封锁，美伊各自的战略战术考量有怎样的变化呢？中东局势迷雾重重之际，美媒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俄军的这一动向又有何不同寻常，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随后，美中央司令部再次发文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的说法。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阻止其驶抵伊朗。另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3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虽然啊现在呢还是在临时停火期，但是呢从4月8号以来呢，美伊之间这种零星的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呢感觉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有所不同，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互袭，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当中。那唐老师，为什么就这次突然一下局势就升级了呢？
2: 应该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外交谈判来说的话，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特别是6月初以来，在阿曼等国的调停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间接的进行沟通，那么涉及内容包括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包括呢那个伊朗要美国解除制裁，从而换取呢伊朗这个放弃浓缩铀这样一些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行动。这个起因呢，当然小片里讲了，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跟伊朗有关的邮轮呢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呢，伊朗就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这个升级的一种这个行动，不断的进行这个轮回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跟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呢有很大的关系。伊朗当然想着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美国来说的话，也希望借此呢对于在这个地区，特别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控制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军事层面的考虑，因为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从4月初开始的话，在这个地区实行了反封锁，就是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美国迅速呢做出这个水面舰艇29水面舰艇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对于相关的船只如果说不听美国召唤的话，那么就进行打击，而打击的方式呢主要是用直升机，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海军的 SH-60 海鹰直升机配合，因为一个搜索一个打击，所以这是用地狱火打击，打击的是挂的这个冈比亚国旗，其实是船东是阿联酋的这样一艘游轮，是往这个伊朗方向航行的这样一艘游轮，所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交锋呢，特别在军事上呢，伊朗方面呢，它更多显示它在这个掌控能力，它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那么不断出现的这些，甚至还有小艇。那么伊朗小艇也频繁的这个地区呢，来来回回穿梭，其实就是显示它这种在军事上 它完全可以控制霍姆斯海峡。其实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呢，现在伊朗为什么做出这样强势的反应呢，还跟国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爆发以来呢，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其实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这个命脉，所以他要显示这个存在，显示这个凝聚力，那么做出这种反应。而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其实他一直说快达成这个停火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协议了，但是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家仇国恨都没有报完，他不可能呢做出妥协，然后呢跟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
1: 嗯，所以呢，伊朗呢不仅要展示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另外呢也对外宣布说，在这一轮的袭击当中啊，还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但是在第一时间，美方呢就予以了否认，说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是呢，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美方说的是真的，你怎么看？目前美方在这一地区它的这样一个防御能力？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并没有完全拦截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那美方做出这样的回应又说明了什么？
2: 的确，您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方面就是双方的火力对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双方在一种没有硝烟的舆论场的这个较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恰恰在这种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秀肌肉秀拳头，另外一方面是斗嘴，这是现在斗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打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被打的这些这个国家中间是包括像科威特啊，像巴林。在科威特呢，从现在他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显然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确实是遭到了打击。那么在此前美国所说的这个都被拦截，在中间进行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事实可能是虚假的，就是美国的报道可能有一点这个虚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伊朗对于科威特这个目标打击是分两轮，有一轮导弹打击，然后有一轮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方面现在不那个说的是两轮这个打击，那么科威特非常明确的讲到国际机场遭到了袭击，而且死了人，所以某种情况下肯定是遭到了这个打击。在四月八日停火之后，美国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中间也包括这种兵力的调整，他把高价值的目标向后进行机动，把防御的力量向前推，把一些疏散的这种力量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尽量的靠这个波斯湾地区进行部署。那么这次打击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一些在简易机场来部署的这种直升机对这个海上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他遭到伊朗反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弱一点，把伊朗的这样相应的这个空载的船只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就是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反击。从现在反击的效果情况看，科威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确实遭到打击，但是在这个针对巴林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不管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还是巴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三枚导弹应该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命中目标。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巴林的反导系统拦截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就是这个打是边打边谈，这是打谈是结在一块儿的。那么伊朗某种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姿态，他也并不是想真正的就把那个目标完全给它摧毁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一种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的就是打。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想把它一个这种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指挥机关真正就给它进行摧毁，那么后续的升级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某种情况下对伊朗来讲就是展开一种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态，至于效果是怎么样可能是次要的，所以反映了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实。那么在舆论场中间，双方的讲话是完全的这个对立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斗争。美国说完全拦截了，伊朗说打掉了，那么到底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来现在是秀肌肉和斗嘴皮，这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现实。
1: 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就是这一轮美伊的这个互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像巴林啊、科威特呀、阿联酋，这个他们的机场也是临时停止了运营，包括沙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呢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些国家呢再次成为了一种非自愿的一个战场。那么如果您觉得美伊啊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管控这个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话，战火会不会进一步的蔓延到整个地区呢？
0: 应该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地区国家这一轮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让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这个国家呢确实靠不住，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把美国的驻军把美国的武器装备呢看作是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呢美国也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比方说延伸威慑，比方说在这个

相关区域、相关国家，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伙伴国，部署美军，好像是给这些国家的看家护院。但从这一次这个冲突来看的话，那么地区国家，不管是沙特，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巴林还是约旦，那么都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美国的驻兵呢，不仅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这个引火烧身。那么按照现在统计来看的话，伊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28%。

0: 的这种作战行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相信的中东国家还是比较明智的，特别是在这个导弹、在这个无人机面前，那么这些国家往往呢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承诺这个没失效呢？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看，这是跟现在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概念，比方说他现在还希望继续用炮舰政策，把这个航母开到伊朗家门口，希望通过来把这个通过这个航母编队呢来把伊朗给压趴，这炮舰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美军的现在的武装备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瑕疵，你比方说他的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共建起了至少70%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这个铁穹、这个大卫投石所、爱国者、还有萨德、还有这个宙斯盾、还有这个舰二、舰三等这些这个防空系统，现在在这个伊朗导弹面前，无人机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地区国家也看到了美国这武装备的不怎么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现在非常疲惫。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福特号航母，那么这些水兵在海上晃荡了10个月，那么300多天，那么不得已为了回家的话，把厕所给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那他怎么能保护，连自己都这个无暇之顾，他们怎么能保护盟国呢？所以这一轮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这个渐渐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依靠美国提供保护的这种政策呢给抛弃掉，相反呢会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来谋求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1: 嗯，另外呢，美军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些可能有的一些内容。美军说呢，美军的一架飞机呢，像一辆空载的这个油轮啊，是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地狱火导弹，它的空中的搭载平台一般像什么直升机啊，或者是像无人机这样一些飞得慢、飞得低的这些军机上面搭载着。那么，这条消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当前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2: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伊朗的中远程防空体系由于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反辐射以及这种对固定阵地的远程精确打击，基本上它的主要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体系确实是已经被这个摧毁了。这一点从战争中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损失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5000米以上的这些这个目标，基本上伊朗很难把它这个击落，表明雷达制导的中远程地空导弹它的确实是效能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去摧毁来袭的这个目标。但是在5000-4500米以下这种低空近程，靠这种红外和红外成像制导的这一类的这个防空武器，伊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在高度4500米以下活动目标这种威胁比较大。但是这一层的这个防空体系呢，它的距离比较近，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狭窄。虽然可以说有效的抗击反辐射的打击，它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但同样带来的问题，它的射程是比较近的。因此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侦察情报系统以及对于时间敏感性目标打击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呢，它的综合的优势啊，应该说伊朗呢很难抓住有效的时机对于空中目标进行抗击。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啊美伊谈判的进展情况。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呢，说美伊谈判已经暂停了数日，而特朗普却说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呢，双方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不过，美方否认伊朗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也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美伊就谈判各说各话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正在加剧。伊朗媒体2号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同一天，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

0: 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关于谈判的状况，美伊双方呢是说法不一，伊朗说停了，美国说还在继续。那么唐老师，您分析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客观的对美伊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推进形成了阻碍？
2: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的话，他并不希望呢现在美国就停手不跟这个伊朗打了，因为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以色列来看，它是一个生死战，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伊朗呢把这个灭以色列呢作为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比如内贾德当时也要这个从地球上把以色列给这个抹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同样呢，作为最后的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战略对手，那么伊朗他必须要给打趴下，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真的实现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控制。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现在心里呢也是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较量。那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旁观者了。那么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的话，特朗普也在压以色列塔尼亚胡。那么从这个谈判本身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伊朗加以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呢？它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在经过这么短短几个月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原来曾经一度被这个以色列压下去的这个抵抗之湖，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胡塞武装，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被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2月28号以后，这些呢似乎又死灰复燃，又活跃起来。比方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反坦克武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装甲部队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这种打击呢，一方面要影响这个美国的谈判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压住在之前已经控制住的这个抵抗之湖的这种反扑。
1: 那即便是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个谈判仍在继续的话呢，其实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些共识其实也挺难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美方又说呢林肯号航母还加入到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这个海上的封锁的行动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美伊双方呢分别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放出了这样的信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3: 显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动权在谁的手中，谁的筹码就大。因此呢，目前来讲，在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种有效管控，双方展开了连续多轮的这个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中间，实际上是有5次双方的这个交火，5月25日、27日、31日、30日、31日到6月2日，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而采取的这个相应的双方的这个交火。那么某种情况下的话，有升级的趋势，但是总体上呢，可以看到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打打谈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虽然伊朗说了这个停止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主要还是针对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真主党的打击，那么并没有完全的有效的去切断跟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在北线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采取有效控制以后，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谈还仍然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就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未具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6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伊朗不会再用核弹和数千枚致命的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
1: 俄罗斯此时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跟当前的美伊局势有关吗？
2: 应该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在2024年底，阿萨德巴塞尔被推翻以后呢，那么现在跟新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萨拉阿呢，先保持良好的，这个也跟现在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姿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叙利亚现政府呢，似乎呢希望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它既跟美国发展关系，同样呢也希望呢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合作，因为赫曼米尔空军基地还有塔尔图斯港呢是这个俄罗斯在中东重要的两个支撑点。那么去年的10月份呢，俄罗斯还邀请这个萨拉阿呢访莫斯科，给这个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了能源，提供粮食，因为去年的话这个叙利亚遇到了36年以来的最大的干旱，所以缺粮缺能源，所以呢现在俄罗斯进行补给呢，这是一个这个跟加强跟叙利亚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自己这两个军事支撑点能够长期运行。从2024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快1年半时间了，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基地呢的运营的这个俄军呢没有得到补给，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给这些部队呢提供支持的一种这个运输行动。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再次放出了狠话。那么就在当前美伊仍处于战与和边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俄罗斯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最大的两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而影响局势的走向？
3: 在这两个因素中间，以色列的因素可能会更为重要一点。正像您所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得出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面向新旧局长摩萨德新旧局长交换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讲到了几点，就是一个是他认为伊朗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无法复原，那么以色列要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那么这个讲话呢，某种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系统内部来进行这个讲话，正好呢安全系统就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对冲美国对以色列施加的这个压力，因为6月1日有一番这个对话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威慑伊朗。第三个也是要以色列的内部强化一种统一的意志，去加强对伊朗的这种这个抗衡。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可能对于美伊谈判影响更为重大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互袭升级、俄罗斯亮相中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在中国，夏意渐浓，天气也逐渐变得多样。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广泛，北方炎热会随着频繁出现的降雨而得到缓解，而华南一带则会是高温持续，暑热难消。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势呢，将会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强降雨变得分散。明天南北方的降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一带降雨发展增多，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中东部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本周末到下周初，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又会自西向东陆续覆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北方伴随着雨水降温明显，那么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气温偏低，体感清凉舒适。南方今明两天暑热还将会继续，要等到下一轮强降雨铺展，气温才会明显的下滑。广州要到周六的时候才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晋城晴，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合肥阴，23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5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日内瓦阴转中雨，11到21度。

0: 维也纳晴14到27度，罗马多云16到26度，雅典晴22到28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3到32度，纽约晴19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4度，首尔小雨21到30度，东京阴18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0: 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岳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丕，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乔丕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乔丕，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乔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

0: 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1: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2: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南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3: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就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4: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0: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5: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0: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

0: 皮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乔皮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皮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皮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皮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1: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了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

0: 一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无奈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

0: 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1: 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四川峨眉山，宁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球猴西跃，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

0: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羚蛙，它的繁殖情况。这几年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羚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 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盘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盘蜥。你看，大肚盘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盘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 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盘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盘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羚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 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羚蛙的科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 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羚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 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羚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里，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羚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羚蛙，一个就是风斑羚蛙。而峨眉羚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羚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而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 那绝对就是风斑羚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羚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羚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羚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羚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 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羚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盘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我下一步的重型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蜥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 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风。

0: 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 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1: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花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 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暂且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2: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1: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 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棵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 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晓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3: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晓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3: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晓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
3: 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
0: 陈晓宁有着自己的法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
3: 法宝叫微钻足粒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0: 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1: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下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0: 关节壁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1: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0: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1: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0: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1: 点，小镜头，哎，好，
0: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1: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0: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1: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0: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

0: 1996年，峨眉山申报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

0: 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

0: 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

0: 宇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

0: 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2: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4: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

0: 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非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约5000辆中国新能源汽车运抵澳大利亚。美伊再次互袭，伊朗称袭击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美军否认。美军军演首次机器人突袭战，未来战争将迈入数字时代。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伸手台湾岛以东，中方多部门严正驳斥，而民进党当局却对所谓划界予以附和的态度，遭到岛内舆论炮轰，批评其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
1: 6月3号，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中国对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完全的主权，台湾岛以东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日非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此类行为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这样一则日非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3: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台湾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转头就走，拒绝回应，也引发舆论怒火。岛内舆论炮轰说，有媚美媚日的卖台领导人，台湾地区当然人尽可欺。
4: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1: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2号紧急改口，声称已请日非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

0: 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1: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0: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有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其挟洋自重、谄媚外部势力的本质，台湾渔民的权益恐怕已经无法靠台当局自己维护了。
3: 日本跟菲律宾啊，搞什么双边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这本身就很可笑。日本在北边，菲律宾在南边，台湾相关海域在中间。日本跟菲律宾谈划界，可以不问台湾的意见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以不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吗？结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更可笑，被日本菲律宾占了便宜，竟然说日非啊是在和平对话，他们予以肯定。这种夸张的反应根本是坐实了他们在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马上被岛内舆论骂翻。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当局啊，不要遇到日本就跪了。民众党也批评，你被占了便宜，你还肯定个什么东西？那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民进党当局大概看苗头不对，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说日非谈判要跟台湾协商，不能影响到台湾的权益。可是你看，他调子还是很软，逢中必反，逢日非就软，拼命搞政治，把台湾渔民的权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台湾民众不能接受的。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根据公布的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4: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0: 分析指出，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还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及海域治理体系。
5: 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科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6: 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
7: The biggest ever shi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to Australia has docked in Melbourne. On board, 5,000 cars ready to hit the road.

0: helping cement China as the nation's leading importer.
1: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
2: Most of these cars were sold 10 to 12 weeks ago, so that's really a record turnaround, I think, for any car company.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三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
2: With petrol prices heading north, people are looking increasingly to get into an EV.
1: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
3: 디자인도그렇고마감내장때시승은안해봐서모르겠는데디자인이랑마감은생각보다훌륭해보여요
1: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4: 比亚迪가가성비를앞세웠다면지커는성능과프리미엄이미지를내세워국내시장을공략한다는계획입니다
1: 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
5: 중국정부의지원규모의경제로인해가지고원가를한국에서도저히따라갈수없을만큼낮춰놨기때문에현대기아가긴장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1: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
6: Instead of me spending 8,000 per month for the gasoline, now we're just spending a few hundred pesos.
1: 受中东战事影响，自三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一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
7: The l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quite a number of our dealers went there. We had a large contingent going to that particular motor show because now they're asking for, can we get additional quantities? What's the soonest?Possible time for us to get those units.
1: 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
8: Every second European consumer is open to buy a Chinese car as the next car. In the next 4 or 5 years, we will see overall market share between 15% and 25% in Europe.
1: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9: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1: 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

0: 让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1: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2: Hey, I'm astonished.
3: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

0: lot of people.
1: 美伊再次护袭，伊朗三号发表声明称袭击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美军否认。
2: 当地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面积约为1445平方公里，是伊朗海军力量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一个主要平台。
3: Fresh 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ran's currently shelling military bases in Kuwait and Bahrain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and drones.So far, all of them have been intercepted by U.S. forces. And now U.S. Central Command's responding with self-defense strikes on Keshem Island, right at the hook of the strait.
2: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三号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过去一段时间，美伊多次发生类似相互袭击事件，并将袭击起因归咎于对方。有美国媒体认为，三号发生的相互袭击事件烈度要比前几次大得多。
4: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gain exchanged fire in the Persian Gulf, testing this nominal ceasefire in the Iran war. What we've heard from U.S. military officials is that the Iranians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targeting both Kuwait and Bahrain this morning. Now, the U.S. officials say that that fire was either intercepted or broke up over the Persian Gulf, not striking any targets. The Iranians say that they targeted the U.S. Navy's 5th Fleet headquarters in Bahrain, as well as a military base in another country they didn't identify. The Iranians blame this on the Americans firing a missile into an empty oil tanker that was trying to break a U.S. blockade on Iran.
2: 当天早些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无线电录音显示，美军战机向这艘油轮喊话，要求油轮停船并疏散机舱人员。油轮船员稍后发出求救信息，说机舱起火，表示正在弃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对此予以证实，称遭袭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莱克西号油轮，当时该油轮正途经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
3: CENTCOM forces gave the ship the Botswana flagged MT Lexi 24 hours to turn around. She didn't. So our Hellfire missiles pierced straight through her engine room.
2: 美军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5: تدابیری اتخاذ خواهد شد که برای خدمات ناوبری ترمیم وضعیت محیط زیستی و مشابه اینها خب
1: 近日，美国陆军在摩洛哥举行的非洲雄狮2026联合军演引发关注，因为这次演习，美军重点验证机器人作战概念在实际战场压力下的表现。未来，人机协同作战将成为战场新常态。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公开了美军在非洲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非洲雄狮2026”中首度实测无人地面载具与空降步兵的协同突击作战，展示未来在高强度战场中人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演习期间，无人地面载具在空降步兵的前方行动，协助突破障碍并提前识别潜在威胁，再由士兵进入争夺区域。
6: What's that big red button? So this is sort of the what we call the emergency stop. So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if you see it doing anything unsafe, you can just kind of slam on that button. Essentially kills the vehicle, right?
2: 在距离演习场地数百英里之外的摩洛哥西南部港口城市阿加迪尔， 非洲雄狮2026联合行动指挥中心汇集了海量信息，包括实时摄像头画面、实时位置以及其他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被输入这个人工智能神经中枢。

0: 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1: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

0: 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另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扎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称，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0: 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1: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3: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130.
4: Yeah, I've heard that.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5: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6: Die Airlines

0: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1: 德国智库伊芙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5月份，约15.9%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4月份的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 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其中，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目标是在未来5至7年内将欧洲数据中心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并加强应用人工智能战略在推动技术普及方面的作用。 芯片法案2.0将以欧洲在主流芯片等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建设尖端半导体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动力。开源战略将推动欧洲在云、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和半导体等优先领域扩大开源可选方案的规模，并支持公共行政部门更多使用开源。 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将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在电力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公报中表示，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欧洲处理技术主权方式的重大转变。
1: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 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何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李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的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 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

0: 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3 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 115.2 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 160.7 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2: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3: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ose modeling's fire drov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stark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4: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1: 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号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

0: 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表示，政府提前启动高温防护机制，目的是加强风险预警和公众健康保护，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中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烘准备。
0: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正式实施。昨天是外卖新规正式实施的第3天，外卖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
3: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4: 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明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页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5: 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4: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6: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3: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加强考前监督检查，对印刷厂、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和考点及周边全覆盖开展安全排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教育部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中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每束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约7微米，单股丝

0: 属拉伸强度可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1: 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

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二号开始，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三号凌晨，伊朗发布声明称，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报复性打击。美方则在否认第五舰队遭袭的同时，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发动了袭击，并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双方此时加大互袭，已陷入僵局的谈判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会否点燃大规模的战火？伊朗宣布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而伊朗军方保持最高战备。与此同时，美军林肯号航母强力加入对伊朗的封锁，美伊各自的战略战术考量有怎样的变化呢？中东局势迷雾重重之际，美媒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俄军的这一动向又有何不同寻常？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随后，美中央司令部再次发文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的说法。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阻止其驶抵伊朗。另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虽然啊现在呢还是在临时停火期，但是呢从4月8号以来呢，美伊之间这种零星的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呢感觉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有所不同，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互袭，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当中。那滕老师，为什么就这次突然一下局势就升级了呢？
2: 应该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外交谈判来说的话，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特别是6月初以来，在阿曼等国的调停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间接的进行沟通，那么涉及内容包括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包括呢那个伊朗要美国解除制裁，从而换取呢伊朗这个放弃浓缩铀这样一些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行动。这个起因呢，当然小片里讲了，其实上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跟伊朗有关的邮轮呢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呢伊朗就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这个升级的一种这个行动，不断的进行这个轮回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跟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呢有很大的关系。伊朗当然想着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美国来说的话也希望借此呢对于在这个地区，特别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控制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军事层面的考虑，因为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从4月初开始的话在这个地区实行了反封锁，就是说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美国迅速呢做出这个水面舰艇29水面舰艇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对于相关的船只如果说不听美国召唤的话，那么就进行打击，而打击的方式呢主要是用直升机，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海军的 SH-60 海鹰直升机配合，因为一个搜索一个打击，所以这是用地狱火打击，打击的是挂的这个冈比亚国旗，其实是船东是阿联酋的这样一艘游轮，是往这个伊朗方向航行的这样一艘游轮，所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交锋呢，特别在军事上呢伊朗方面它更多显示它在这个掌控能力，它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那么不断出现的这些，甚至还有小艇，那么伊朗小艇也频繁的这个地区呢来来回回穿梭，其实就是显示它这个在军事上它完全可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呢，现在伊朗为什么做出这样强势的反应呢，还跟国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这个冲突爆发以来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其实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这个命脉，所以他要显示这个存在，显示这个凝聚力，那么做出这种反应。而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其实他一直说快达成这个停火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协议了，但是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家仇国恨都没有报完，他不可能呢做出妥协，然后呢跟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
1: 嗯，所以呢伊朗呢不仅要展示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另外呢也对外宣布说在这一轮的袭击当中啊还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但是在第一时间美方呢就予以了否认，说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是呢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美方说的是真的，你怎么看目前美方在这一地区他的这样一个防御能力？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并没有完全拦截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那美方做出这样的回应又说明了什么？
3: 的确您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方面就是双方的火力对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双方在一种没有硝烟的舆论场的这个较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恰恰在这种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秀肌肉秀拳头，另外一方面是斗嘴，这是现代斗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打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被打的这些这个国家中间是包括像科威特啊，像巴林。在科威特呢，从现在他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显然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确实是遭到了打击。那么在此前美国所说的这个都被拦截，在中间进行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事实可能是虚假的，就是美国的报道可能有一点这个虚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伊朗对于科威特这个目标打击是分

0: 两轮，有一轮导弹打击，然后有一轮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方面现在不那个说的是两轮这个打击。那么科威特非常明确的讲到，国际机场遭到了袭击，而且死了人，所以某种情况下肯定是遭到了这个打击。在4月8日停火之后，美国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中间也包括这种兵力的调整，他把高价值的目标向后进行机动，把防御的力量向前推，把一些疏散的这种力量，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尽量的靠这个波斯湾地区进行部署。那么这一次打击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一些在简易机场来部署的这种直升机，对这个海上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他遭到伊朗反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弱一点，那么把伊朗的这样相应的这个空载的船只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就是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反击。从现在反击的效果情况看，科威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确实遭到打击，但是在这个针对巴林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不管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还是巴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三枚导弹应该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命中目标。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巴林的反导系统拦截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就是这个打是边打边谈，这是打谈是结在一块儿的。那么伊朗某种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姿态，他也并不是想真正的就把那个目标完全给它摧毁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一种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的就是打，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想把它一个这种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指挥机关真正就给它进行摧毁，那么后续的升级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某种情况下对伊朗来讲就是展开一种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态，至于效果是怎么样可能是次要的，所以反映了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实。那么在舆论场中间，双方的讲话是完全的这个对立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斗争。美国说完全拦截了，伊朗说打掉了，那么到底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来现在是秀肌肉和斗嘴皮，这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现实。
1: 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就是这一轮美伊的这个互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像巴林啊、科威特呀、阿联酋，这个他们的机场也是临时停止了运营，包括沙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呢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些国家呢再次成为了一种非自愿的一个战场。那么如果您觉得美伊啊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管控这个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话，战火会不会进一步的蔓延到整个地区呢？
2: 应该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地区国家这一轮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让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这国家呢确实靠不住，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把美国的驻军、把美国的武器装备呢看作是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呢美国也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比方说延伸威慑，比方说在这个相关区域相关国家，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伙伴国，部署美军，好像是给这些国家呢看家护院。但从这次这个冲突来看的话，那么地区国家不管是沙特，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巴林还是约旦，那么都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美国的驻兵呢不仅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这个引火烧身。那么按照现在统计来看的话，伊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28个重要军事设施是美军的进行打击，共打击了228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中东国家跟着美国一块儿这个去打伊朗，或者是把这个冲突形成一个地区国家一块儿对付伊朗，在美国带领下的这种作战行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相信呢，中东国家还是比较明智的，特别是在这个导弹、在这个无人机面前，那么这些国家往往呢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承诺这个没失效呢？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看，这是跟现在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概念，比方说他现在还希望继续用炮舰政策把这个航母开到伊朗家门口，希望通过来把这个通过这个航母编队呢来把伊朗给压趴，这炮舰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美军的现在的武器装备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瑕疵，你比方说他在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共建起了至少70%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这个铁穹、这个大卫投石所、爱国者，还有萨德，还有这个宙斯盾，还有这个歼 2、歼 3等这些这个防空系统，现在在这个伊朗导弹面前，无人机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地区国家也看到了美国这武器装备的不怎么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现在非常疲惫，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福特航母，那么这些水兵在海上晃荡了10个月，那么300多天，那么不得已为了回家的话把厕所给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

他怎么能保护，连自己都这个无暇之顾，他们怎么能保护蒙古人？所以这一轮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这个渐渐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依靠美国提供保护的

0: 军机上面搭载着。那么这条消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当前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1: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伊朗的中远程防空体系由于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反辐射以及这种对固定阵地的远程精确打击，基本上它的主要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体系确实是已经被这个摧毁了。这一点从战争中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损失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5000米以上的这些这个目标基本上伊朗很难把它这个击落，表明雷达制导的中远程地空导弹它的确实是效能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去摧毁来袭的这个目标。但是在5000、4500米以下这种低空近程靠这种红外和红外成像制导的这一类的这个防空武器，伊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在高度4500米以下活动目标这种威胁比较大。但是这一层的这个防空体系呢，它的距离比较近，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狭窄，虽然可以说有效的抗击反辐射的打击，它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但同样带来的问题，它的射程是比较近的。因此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侦察情报系统以及对于时间敏感性目标打击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呢，它的综合的优势啊，应该说伊朗呢很难抓住有效的时机对于空中目标进行抗击。
0: 好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啊美伊谈判的进展情况。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呢，说美伊谈判已经暂停了数日，而特朗普却说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呢，双方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不过，美方否认伊朗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也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美伊就谈判各说各话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正在加剧。伊朗媒体2号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0: 关于谈判的状况，美伊双方呢是说法不一，伊朗说停了，美国说还在继续。那么唐老师，您分析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客观的对美伊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推进形成了阻碍？
3: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的话，他并不希望呢现在美国就停手不跟这个伊朗打了，因为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以色列来看，它是一个生死战，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伊朗呢把那个灭以色列呢作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比如内贾德当时也要这个从地球上把以色列给这个抹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同样呢，作为最后的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战略对手，那么伊朗他必须要给打趴下，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真的实现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控制。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现在心里呢也是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较量。那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旁观者了。那么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的话，特朗普也在压以色列塔尼亚胡。那么从这个谈判本身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伊朗加以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呢？它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在经过这么短短几个月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原来曾经一度被这个以色列压下去的这个抵抗之湖，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胡塞武装，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被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2月28号以后，这些呢似乎又死灰复燃，又活跃起来。比方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反坦克武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装甲部队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这种打击呢，一方面

0: 要影响这个美国的谈判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压住在之前已经控制住的这个抵抗之湖的这种反扑。
1: 嗯，那即便是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个谈判仍在继续的话呢，其实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些共识其实也挺难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美方又说呢，林肯号航母还加入到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这个海上的封锁的行动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美伊双方呢分别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放出了这样的信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2: 显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动权在谁的手中，谁的筹码就大。因此呢，目前来讲，在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种有效管控，双方展开了连续多轮的这个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中间，实际上是有五次双方的这个交火，5月25日、27日、31日、30日、31日到6月2日，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而采取的这个相应的双方的这个交火。那么某种情况下的话，有升级的趋势，但是总体上呢，可以看到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打打谈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虽然伊朗说了这个停止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主要还是针对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真主党的打击，那么并没有完全的有效的去切断跟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在北线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采取有效控制以后，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谈还仍然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就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未具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6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伊朗不会再用核弹和数千枚致命的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
1: 俄罗斯此时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跟当前的美伊局势有关吗？
0: 应该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在2024年底，阿萨德巴塞尔被推翻以后呢，那么现在跟新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萨拉阿呢，现在保持良好的，这个也跟现在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姿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叙利亚现政府呢，似乎呢希望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它既跟美国发展关系，同样呢也希望呢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合作，因为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还有塔尔图斯港呢，是这个俄罗斯在中东重要的两个支撑点。那么去年的十月份呢，俄罗斯还邀请这个萨拉阿呢访莫斯科，给这个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了能源，提供粮食，因为去年的话这个叙利亚遇到了36年以来的最大的干旱，所以缺粮缺能源，所以呢现在俄罗斯进行补给呢，这是一个这个跟加强跟叙利亚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自己这两个军事支撑点能够长期运行。从2024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快一年半时间了，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基地呢运营的这个俄军呢没有得到补给，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给这些部队呢提供支持的一种这个运输行动。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再次放出了狠话。那么就在当前美伊仍处于战与和边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俄罗斯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最大的两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而影响局势的走向？
2: 在这两个因素中间，以色列的因素可能会更为重要一点。正像您所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得出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面向新旧局长摩萨德新旧局长交换的这个过程。

0: 他讲到了几点，就是一个是他认为伊朗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无法复原，那么以色列要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那么这个讲话呢，某种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系统内部来进行这个讲话，正好呢安全系统就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对冲美国对以色列施加的这个压力。因为六月一日有一番这个对话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威慑伊朗。第三个也是要以色列的内部强化一种统一的意志，去加强对伊朗的这种这个抗衡。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可能对于美伊谈判影响更为重大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互袭升级、俄罗斯亮相中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在中国夏意渐浓，天气也逐渐变得多样。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广泛，北方炎热会随着频繁出现的降雨而得到缓解，而华南一带则会是高温持续，暑热难消。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势呢将会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强降雨变得分散。明天南北方的降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一带降雨发展增多，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中东部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本周末到下周初，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又会自西向东陆续覆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北方伴随着雨水降温明显，那么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气温偏低，体感清凉舒适。南方今明两天暑热还将会继续，要等到下一轮强降雨铺展，气温才会明显的下滑。广州要到周六的时候才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晋城晴，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合肥阴，23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5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日内瓦阴转中雨，11到21度。维也纳晴，14到27度。罗马多云，16到26度。雅典晴，22到28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3到32度。纽约晴，19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4度。首尔小雨，21到30度。东京阴，18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对伊朗海上封锁或持续至9月。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联合国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汇率走低，日本央行探讨进一步加息方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 96%
1: 计划9月建成通航。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